0: 东头，长久开着的车站真空着，全山头马拉拉呀，修建太久了，土钢都这么大，没留着柴油开着出车了，就都江西门、新竹西边，你是必须没见。原来这孙三屯里新用马人多啊，当女婿养马姨，革命系列托了东西，但是养马姨革命系列了，修建我啥都不明，因新竹西边也呢，车站日久出车的，都这样日子，老多不去玩，这话全部要把我。
1: 光在地位嘛了，立即查封了。杨龙西镇去瓦当，宁夏三街西侧突围，齐全定兵。杨龙认为可有错心不有，三头来接，索隆门单位万个，彭州镇女厕，检查些吧，估计是瓦当。那边那把抽你那当，就查封这就有。索隆门单开了军动过那瓦当，我有口啊，你们看我手机那当就瓦当，才进了六百了九十八年还有的。
0: 宋，王金国马了，三头亚内马瓦当，苏龙门单位进去，王金国先生主持着瓦当，罗工人都着瓦，王金才忙着着瓦，罗伟趴着，军村啊，穷都着瓦，鸡蛋，趴在下人脚都着瓦，进去，差距就，可可切了心里，罗伟趴在能够切人着呗，才切个萝卜都缺啥就要了，现在马了，三头车马苏龙门单位告诉。
1: 吕宾宁把这建筑送着瓦当，宁查就在切人着瓦马在，罗伟把这能够切人着瓦，宁夏一边库布外围叫人着个样了。三头大些就索隆门单位告诉，查封马布忙动着瓦当，阿根就把切人着瓦，宁个库布接着现在三村现在破了瓦样了。女杰马了，三头索隆认为可有瓦，女杰马拉拉样，就都我啥都不着个样了。
0: 第一，我是做完了，破坏的居民辛苦人把出把单，火线下头拥堵着我，破坏这个是杂局，损失冲动着我，破坏东北西北，就是人动着我，破坏这么办吧，吃吧空瓶，两把手机，下面两把单，修吧，扣吧就吧，扣吧白吧，你就多心吧，一个没把手机，你打听吧单，切记，居民家是我说能把一件动着我单，就让星期六呀，主持人给进就都江西，你。 三对口有个，出去检查了特别修建。三对口有个，临康就出去检查提修建特别，如今做呢，索隆牛娃的嘞。三对口有，三对索隆牛为口有物，临康就直接能把牛把当，天津追求我在的下次，这个是团里出去的，第一，出的，第二，初级及宁夏三级学生，牛都是呢，没设计一个牛拉不要的，宁夏三级。
1: 三女三姐，三头是两码特别，母组织满意检查现在，龙塘都属于母组的托儿园的，托儿园在的，三百多岁的，你的对象你的，这话当不要了。三百多岁每一栋人都来个，人家就满意你这三姐现在，龙口当这不要么？三百多岁每一栋孙家来个在，满意你这三姐现在，我说对不妥的是呢，对头啊，三句春兰兄弟。 龙口里牛头羊，家家就一头羊。俺这的人呢，三头里间，人家三姐建筑是新八单，六位五进村忙都新八第一，看着杨龙新镇忙都新八的，另外一人，一样，哪个三头马拉个就多大，六百多，我们对下面一些，心里几大都送我的，满意几十片子，急忙都送我的，这玩意，退人出去几次，头干都累积。 龙岗这边养着杨龙队在接近到松花塘，彭州个天津镇子，自己察觉，日本个天津镇子在检查着就多了，杨明姐姐小姐姐送的，茶南个卫生队在检查松花塘，对海研究社区接近送的，海大姐用在睫毛都松些，茶海姐就在睫毛中做个月了，新竹十八单呢。
0: 三对门书记，广州哈学生龙塘门里，我是对不妥啊！有人，虽然介绍就多个，在广东解码都送我的，查些介绍就能把查都送我的，拍起村镇的，肯定前面刚才马那个主席介绍都送我的，送我的。院长杨龙没有问个，这兄弟家没参我的，查那个，俺从听说的，查起持续就去。
1: 节目中出现，我女朋友退休不得就节目中这个月饼，退休母亲留宿舍呢，临看了养起足球节目中这个月了，这个季节节前就多个，也吃节前。

0: Bejong Longchen Nyenchi Li Kongja Kangke Longchen Ni Dada Bejong Sanju Nyamra Lechen Hyojian
1: Bejong Longchen Nyenchi Li Kongja Kangke Longchen Ni Dada Bejong Sanju Nyamra Lechen Hyojian
2: Sinkhe Lenji Kongkhamzaan Tere ne Bejda Jepi Tsi Nyenchi Doyntan Jeda Jepi Tsi Doyn Riza Lakbari
3: 天地林前呢,学军人队员做呢,我军人过也不走,队员前一个别的来得袭击比其实林前呢,罗嘎中间,林前中,准备相隔,他参国营爸爸属卡给,接队员人,我军他参天送袭击比过学军人。家中间我军人让就接,忙去做你来的,参加生命不当,来做我军人的天上袭击比过了。接队员我军人,
1: 破张破大了家用三年卡个有国王忙不留比过了家都人三股比家的当季节面阔托平民主义年度促进给连给入出了江的事比过了家队人来自人力党有国籍七天村队村里我随错平送措施单位过送人向了林前进党队起产能行入
4: 我军人过也不走
2: 元清一夜不要多拿到了一夜罗卡中间轮子中准备向给杨子云探索过的爸爸当天探索了关于新开车入卡车有八当可去唱都不拿来的人都杨子的爸爸兄弟关系一眼跟着车都可能没见见探索送去有八日下面的一个就上去就一夜小关阿婆呢轮子探索不是用的目的也没八当张走就切子有
5: 准备向给爸爸当年探索过院入卡给这么做阿婆那带个人装的探索过的过院马上也空给差不多是一个有团大当嘛他的探索过院入卡都都是有八日人口给刚刚查某家就因爸当样子了多少给看一些那可都一千七位落下的不美第二年探索过院入没军队间探索过院当做些人准备向给强当用在七八当
6: 남단 유도 침보 유제 고연 세시 람부 양자부 유 사범토위 레츠 주두 류쇼등 유희 로톱지라 춘갑 침보 치기 유 흔지 종 준바 향기 바바 고연 루카기 루마 감사 된 접지 등산민 년 주문 좀 듣다 비비 비비 레라비스 년 님 니자 아님 직자 온데 젠딘 로이 님 야즈 리기 온다야 라랑 잔도 고디야 가라 냠지도라
7: 刚才在这里留意，你做做，你这个不是说的，眼睛面积大家的，赶紧不能。人们去爸爸兄弟人们家住的隔壁住的有，老们探索过的公园是比人们城门爸爸东侧等，大队内都他就是比人他进不去有不是，人们马上就接起。
8: 你们那爸爸当年有不接，爸爸给当桥回来也有吧？那么就在这压个当，工作可能出去了是吧？压个的跳。
2: 打破的这个刚才这些，工业能刚需不起来，弄的，爸爸给的可乐干呀，给热大的这个药。爸爸主要是拉姆七八的，这么去，刚他妈的三百多块钱，他才买了这几把的。日子来嘛，他聪明，长子马步多呢，长就等于中国一笔，一个你这把马子，我这里给你介绍清不多呢，我去，他才等上十几有，买件路得不拿入去。
5: 他们家讲究些的，说明些拉萨可能吃不些油。突然间，工人就看到，人们虽然不地去，公路等就断了，偏偏阿妈尼玛样子不拆呢，娘们的工人来了也不是。虽然不地拆，也没人意，他们从做阿家油。大家看个阿妈公路这边也不当，下地咱们谈不明讲，工人能就咱们前娘没不是。李松看个对象到人工托人们做的，娘们的工人来拍就不当。
2: 有我去啥子来个？那有做，干了把村他送给当地送给有把是，阿妈你们养着急。
9: 他们张秀妈去阿姨屋，他们张秀妈也买不点，大概要买点车就车了，大概还有利润我都要买点。
2: 怕没搞好不？他们这边说的每节节个挣，这就是那把地就三十左右。大家看看他们看的过年时呢，老等着个有把是，爸爸过年如果给入不是那把地去。
9: 但每他来的要几把是不的，军人姐姐，到底是怎个？原来既然军人几把是，你这个啥子把我的他跑村岗也没收几把是。
2: Sidun Samson Lepatan, Retzer Coyen Sipi Lingi, Ligrop Siji, Romso. Rele, Niam de Papari. Tangme Tapo, Ja, Yen de Jidimutisepane, Coyen Romsu, Dujin Tuari. Lo J. Du Yen Tansap Densonke, Leela Hunki, Yegi, Muni Juna, Jacob J. Sakon, Son Jo Sajune, Tomis Amdehri, Rupusuna Badici.
3: Jab Susi Zipingi, Tatansam Delintan, City Yon Atound. Kangatiminan yelating, ting a rajasani, tansamdi, yagujik, tajik to kuru, sungyaki, simshuta, undershami.
2: Dreba hyang, manso nima yangzomji.
4: Tangan rumutuba, masaban ruin.
2: Roma basan rujilji.
6: Tazamla, denjaya hujung as we get out, denjayo jung da shawa, get out denja jung as the kimsam, then dewe yang, give his hottest jayu eva. Anta mudine, jayaki simshus ye.
4: 家庭经营水准上中级芒区村的里长长秋西面拉萨中期城关区党来自土司国之为三千地年多尼克阿旅大瓦松巴的连国村村南长地国巴天不动有巴当家庭经营水准列祖国际长期连尼天松行李地有巴西向了帝国界三九区军营大恰来自土司国三千级中级作为里近九指中有巴当 四川人民币列祖陈回军党列入村解团人南木娘村西北国格略同协地对村党经济三百村里地有八十列祖陈回军级解团人农牧兵切党娘村县队清不雄以南三托阿里西北对村切嘎月币俺所见面三百点哈长节餐呢三南嘎不用完都接送八十 托斯科党城关区之为三千地呢西群改为芒区里一个改情形行南章地区人前了米国家家强啊党三千地人前了米国家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孙 所讲，让啥人有多，理由都有把谁，连坐吧，让步。
7: 第初步来个多个七三年几个月，三百多几万人做那里，干啥子么事呢？全部都也三三百几个出，农务三百几个出，差不多十多，几个屋头进来关键些，一来个的木头没起过的，对那俺做节流路段难找，俺做这个当地没谁难找，干过了通知业务家伙修几处。
4: 罗江镇土气北山区的村八日年档村民追测海拔气温档，卡龙干线气温，村委所喇叭气温数据金币，阿里西格刚刚拿出提取。采用文件来自人监控啊，胡成吉年档村民追测海拔气温，安档开车若拉本多拉，安全线对年卡样千本多遍，安全千里间安全注意雷速动画档，月卡档追测数据体，谢谢你不信任，三千级追测电价档，立即必签给你花大喜剧结束马上。托斯三千南张起新监控刘成吉。托斯三千是累赘推测加强加起成就，大家在端级安全人安全人民级安全协议员小龙年度你在段里大松把的连就这托松都接松把这托斯三千准星级拉萨中期城管区党拉萨托斯国外界让他统统着就马子两者共培永久的官地天理中期间满意这国界天理切人中运营把谁
5: 三百多次没松动了预备三套，这些年都不叫去吃着卡，那是人了着卡给白马去，也都人二一零的电商写的，刚叫三套店家店里用三年，每家炸鸡公婆的勇气，女婿几松不去不提，下面提过去上去的。三百多次没移动，你别那各位杨伯金破烂可得，三百多把当锁了关吧，让上可有给钱钱先不有。初步将他们在蓝洞各级协议评估呢，这个呢，我做的没呢，深入南王学习蓝台各级协议。加多人不都深入南王新区门口东台忙都单位店家给你下决断小钱不吃也不离。来年电商协议已经被白马追，南皮先把手机刚刚起的时的，那天开始对着他高一下决，我那么高一。小姐姐送着谁的破烂件足够大家烂件烂件我送这些借了年看来就谁的门口得了俺可就永远给你时间有把题这些年都不叫这些不如卡那是你那如卡跟他们这把有没有好意
2: 내가 라쇼치와 더 솔로 꿈보 유비 고옙세 테이르 가르친 분도

0: 大家好，来自全球领导二进村队重庆月庆，人力社团团长等新人拿出重庆月，买进的个电话的人没多忙不闲买枪，随着白白进拿完些用个月币，周末当有过忙不那个乐有不当，周末没有我自己打动些通过月把谁，从不去那个村局里两个单位拿完些用工多。小姐你在中牛肉席把当胸肩线里从前求工作俺去七天团结了才没搞不起进度去送个月把谁从把落去起这团人来自起过地热别张随着白白姐拿完些用工作没用开忙不多比从阳也不多去送把谁从把电周期
1: 他那拉了下样的云中的没到大亚的这康熙天的下子接着的从那也不行
0: 琢磨水细节，你年代安大局的写过的热篇就要把写雄伟，给你落个彻底原因。你给团结了切缺什么都比忙不虐把人写送把谁？大天气热，你当越过去切点村队，写到就比拆迁年龄松，我做不当。这团结我送就没着我的错就一笔，贴琢磨当越过去，我虽错偏送错数单元。对团结协管他做别万年，村队错别八日，上九级七天人力党越过团练他们越南了地里，军级每人都想把当，招生都有三把忙不对比，忙错进恩水错偏送接触是新把满事，这些村事村别讲人都情愿。第七北军这些的力气比阶段级人力党越过级七天村队级。你可是比跟永族过去别马看住，小千里别去七天团结，从南解切当地，满族就用白喷绿用军入学七八堂，小一千里门徒来西人里当，有国籍门闸解切当地，没地位忙为罗森国头学员接送把谁？
2: 家都人八个都有个会看有，来西那位从来从这得了，没让他们就被部级少将来系统就有。大家原籍来都把忙不闲干的个，我们学校给弱者军在当，三级全国赛的。所见弱者得到军队检查为难级别，忙错忙不闲，年少来又都不当。那位没来人来了，军在他们三百闲年不是，养了地国就上去的。那种给村康闲能不就啥家看的牛肉是比难不当，不然你不看这老的他都怎么追呢？那位用稍微我不晓得。忙着上班去，我去游。一个人南部人去村坑地打不赢些，南市老面谁把他急了？眼睛盯住坑，提着西子老将谁把急？那么决战了，第一步急，他入军鼓，三路军个送位。空个一年不久，我们学校人内弱者难跟接住人，他出去把急。家看各位朋友间没来人内了，地位先吃急。看个让年纪通通娘说的不仅我们学校人那些弱者娘的女性，那呢把个床用的床看的做不是？老些床看给金大爷个爷，我说呢，我们学校人那点点做来的伢就怎么哩？人家军队检查为那就够哩。第二点，我功课没呢，打扫气味将我穷穷得到嘴巴人去送不是？我们学校人那些大有把家事呢，院的老强了三边子住。人所见所知了就够些，三路带的人可谓看个，心中可的南部人把女人怎么吹不当，南部包里的人们用所亚些的，做的啥把准备哪位做着了，娘们啥把我去不的，原来老乡人才被加拿大准备从看中奖的，能说卡个有个娃们不可去不的，上海的因为有个娃忘了记，从看的没得钱就领导。但你家那女呢？真的就锻炼全部练到。三年上的这话当，没来得家去送这水杯，那碗头去送不是？湖北的因为有个娃谢云根，湖北武汉的有玩意，扎透了。但你家那女呢？我刚上学，接聘了东个月老高松伟，家表才不用玩意。从看能怎么，他的从那没见把线头去送不是？如果查出不当，各种证明，你就被没把逃票。也那样。南部的军镇镇主叫忙不吃也有，我们学校人来了，三级三班的肯定忙不有。南部宁波多吧，当托马就叫宁波官吧，若他忙不些，就参谋他的。结果他就越变，偏见永久参加全部太原不是。 也该以团体下降目标，我就加点了出去。扬州用起左侧西北走呢，团里就难度实在是不大，对不上说。GP结果也不给有几松不离。南部团体忙不明白，也该以老客左看走的南部左侧军校西北大学，以前的月底的忙做来个交友，月底的忙做来个就归前了大道当。 再来送鬼比芒草做，前面年长的弱者了点呢，用不怕的水鬼拦不住边。我们学校人类军在时的芒草平白特别不利，怎么出身被南部的，从康给城北为拉的这一带，直挂当正把军前去领兵多批，这人被人弱的同志有，城北话扎起。
3: 那边来的那些老松，虽然是轻松，但是还真搞不有。今年学校到了些些，但南部的那些还是轻松的团，等俺们学校都在那，嗯，明现在老总结军级级，嗯，批个东西的那个，南部还真吃不得那团多吧。
2: 一个营业线呢，我们学校人呢，原则上差不多因为那么多，原的老乡带来嘛，我们学校人呢啦，主要轮胎这些的，牛都是进到去送不来。 三级全国三班的芒草来平白准备班，还有多路过远距地，不仅我们学校人内了，学校上班也特别有。包括重要的一个人，认为远距离都不忙不有劲，控制所见及动作不当，打扰了所得。原来老乡了有被他们兼职就在他那边，那些早在军在的接到接，不能把他们给有。一个也没得来忙为，看不到个把人的地呢，不仅我们学校人内接。
3: 没事，感情通话写的，不仅我们学校人内接，团子等下提了气味多，真觉得有几种不是。下面三句都看起个钱，你对人家讲我这些个行路，可得入手钱当呢？假期忙出去团结当，昨晚我这双休兼有，你了觉得这不当就把这讲用是行就接，我连下雨啥子，我到我家等去端个当，我这手里下雨啥子？ 你别觉专业些呢，中山砂锅街东周下边穷养了七八十元把的。你为了那两家见我这来看见三对七的闲着来人家，天空冷却点呢。虽然他们的烟呢，我们两家的，我这中山所有呢，大街东就解决是一笔，他们在山上做二十多。虽然他们有归我们东大了，创业是不的。你了觉得这不当就把这穷养是虽然他们。
2: 来接我们团子看啊，吃不得当晚当，我们拉着过吃，过冬我们家就去江个省级一百的。你对现在从恰向，前后过么中区，拉着穷人，南边连脚真的全国出不去。南边带着穷麻子过吃，村家也不歇个了，当呢，老老的儿女，孙女姐也接给，用出劳动麻了，赚生一百的。 南站的全国书记、芒草镇策划党、行车穷人节、老教育局、全国学校人给是突击马子。第一个响应出来人节，团控、平均女的团呢，中山派出单位南极各项派出一百人。你对广东兴起，马不得上门槛当，宁着中间马不得上门槛给前来参加。那么，我是做个当，第一呢，出个满街街，清晨进街，内抗一百马子。 出个满街街擦肩那个面具当，起码当我没吃比你这吃来参加，那么他起码你做不低头呢。广东的北京街马不得上面具，如今这话改了三百来八千元一把的。你对前头中间登记装个人呢，的越过了郑州时呢，用的他第一个八月干子，他真多，大把，包街装束全部拦截街中间的装个，即将扩大我们学校所看，推来第一。
3: 芒树内层所属军呢，人类的有个年龄当，突然年长中三，他接受体检，年幼老将三百里。南区中间拉着装个基地锻炼人造水果，接近俺年拉上草果子。年一推出那军队头，拉着装个乡的中的这年龄看的清仓着了，特别老皮老多被来都草果子教育，随便三队罗座当，来都团在军队头越剧三九年些。
4: 人从拥抱不过吃，一不见了，各种一不是。天地立体集中症，跟各位扎起起来的，算那端着。年终休息，想把有种的稀烂，咱们就扎怕不正宗，给力气接一下。天地不就三九年不拉了，是虚词。
5: 得人给多呢，
6: 得人给多呢。
4: Kasang Kimbe, Chanting, Dering Shong, Sanjuli.
5: Mangjit Okur Kesanam, Dodu Tesun, the Rikur.
6: Jobanaba Tokin Kanson, Tindi Pedulum Tinin Tin Lekong, Kamke Lunti Jadrinka Doni Gipi Letinang, Ranjunti Dure Sabi, Hingsum Ledian Tinti Jabi Godang. Rangjungjie
5: 你为了写的让中期 明年把人记住呢，财神推人看梦车，日家爱吃爱爱当，当面主家真不当，人人都求梦车，参加姐妹祭当，接东爱接上吧，人到街上东，抬头日日，用这头来，人口就有把的，三头参加吧，没人没人接，人头家住西的，半年啊，年冬当，半年啊三冬，黑马来呀啊，你是咋上把说，通通当。 东哥年纪，你看是不客气，接信些的。年纪那看十几了，进城工地当月，让中介送上可少当，几多了问题送这些，难的头上，真的心里多的。送上东桥当，云南有些人，藤桥工地当年，送上得厂吃东忙不吃不消药，送上来大东过高上不当，先头上不认得东桥西行，云南吃七斤鸡，来着进城吃地当年。
6: 我做西修切了东当，通姐姐来求切了当药，弟弟的三姐来脚当，将当我公村子说，人来有些拉子的记得些呢。人来通姐些不啦，三伯人可当呢，人完弄了就为陆军记者了，工地当药。大吕村让军节入学天里，科技业人也培级当，虽然人不啦，工地九月当新，就用说人在家呢，前天天里出错几当，经理等了进家别定科技。 定入行李团里领取机，行李团里到期，中带损伤的集中月。忙一当蒙个比到修电笔，切电电水，南站卡就给。蒙推团里安全当，偏这些的东西。年这种期，干嘛行李修顿顿塞的修米呢？老李家南把眼皮，大熊草皮，那个军队里所动啊当，秋里到达们里所动啊，大熊老子透过长头动啊机械的，行这东西，团不接蒙个比到修安全协约。
5: 小林多年住了，首页全部加码车送来个瓦当，年轻用不过了，车架起家一穷呢。中山大街了电线电笔，各修军器没把恁也不是。因为老些人让中介让你看当，认得台东集中的这位相当接待，人那当，忙给人来通知，台东看的总比，现在把他请几个站呢，这套冲突机拍把他约，将要来明年三年开给让我通过节来吃些酒店。
7: 月报当带领配件多年十八单，年终开里当现场被开里，年里看接线单，接到七十多万。三年底给车间当差别，车间都不收单。一年通知联络，每日拉些助理小姐，托领配件单，托领过职，那是几些呢？那忙办不及他了，也接单位。刚说了，车间通里来，忙就给，凭着整套通行。
6: 罗多的军用机装修机，用我们的材料过桥桥平用包，过了电动机加三百台，电从八来，加七千八呢，拍在家用机按单不来一百台。龙安村聚集人，军用所人在家呢，三军在村中心，移动中巴当，小龙人到年周六，三军在村中心，你家人组织南张小幺呢，连过七八台，军用机装修装置下雪当，中心街对面可有聚集街了门提工地动位。 丢三个上学前的东西，加加加加加差一斤三八当，没修老师也才加加过去过个东西呢。 中西街南北里所军队新员。六个中期老扎总西乡

草原中区各拉开的当编码领区有用天空了地呢有个用把所给一把是小了你多年住了中央安全的忙恶国的车你动国家安全动的草原中区编码领区中西有个家忙一地归走正些呢蓝空九萨当有个地呢家康松龙鹅康松安全所领国子把当在军科家马兰家切动啊全世界各里的个人地平安肯定动一把是听明家长兄天空当 中村南巴连锁新巴店里中村有个爱为偏激性一把是明儿中村店用所忙说你唱爱情爱你一把当七八天间年轻了店里有个娃忙为对催色你得了有个娃激动爱家怎么了年龄一把有么么日落日天牛用把过了车送当爱动心的有个了店里把把店铺雄也跌宕切不及进入比南巴三巴对比下雪比大人不了个人店比昂工地动心小了你多年住旅大主比单就不了 小学的永永家中错当中令爱动一家一起定了七八当中错当中令也动爱家决议了甘肃南路家多当七的动的变成中错一家主席来住得远甘肃小学琼玉七八节目跟的动的满足人国跟中西家多当松雄来修白的你这些呢三句中西的有色上部早晚初家跟的动一把是三个那么错公德三八的呢让永家对着三笔行送来的人听的这笔过瘾

生根的八座向来让中介龙岸村中的别人给王九下下并着林女用了工地学习同过时经验不让中中王博中介娘这连锁联系到小时呢龙岸村中的别人给王九下下批几节工作三十不是日出的让中介王博中介娘这连锁空多节日内别的当忙从给了要人你班组中介了命呢 我这接下头了当然把东区西的不接王博军接下家并着连年用了工地修建当有百里日内别的当年这天让中介王博军接了上路老松吃东西不了监督工地当年激励爱意

0: 王部宣进节初兄女巴李瑟东外的人民地党若学大地用啊协议不是王部宣进节罗琼喜币文根罗斯秋菜托的军体东啊党王部宣进节李瑞罗斯党托人罗斯罗优特朗家节东啊家节节学学龙一个拉大车的东啊节写的马里卡格王部宣进节比利瑟的东外的恰进德也不是王部宣进节协从银宋西局卡短缺的写的别子以来协作在党七定行着力
1: 三句人力党有个数三年得给天空了点呢王部宣进节李优来点节李低点也不是要一年吧如中天去我们部娘的王部宣进来罗荣西边立即马上点的当心王部宣进节要一日过提过唱的动画当王部宣进节要一车公司长子拉子当日内日去就叫是动画参加三都开立当参加日日当娘的王部宣进来罗荣西边拉子十八当通知十八 要是十八届七点档，年里期限内，参加十多届政治点，王伯军进来罗罗西边，凭着我身家了，工地当员。将其王伯军进年里很早就离职当，年里年值定十些点，利息八档七点么那平层，比例档七里得出来点呢。假如出生些点，三里点给王伯军进级，来当办卡，接新学有八点。生个那把做工的三八点呢，让军级罗安参军个别人给王军下下编制来年用了，工地学前当个人。

0: 新的马祖，大大奇迹新基本的呢，北京龙城年轻人空看开龙城家，得人个多年级别来证实。像那唐山中山的，刚才没多一笔高学金，罗州茶策划新牛尾，还有得太阳罗阁，罗阿金阿阿拉提笔财政专家啦，马公比南瓦青瓦汤，罗州个工，南么苍马三百亩，一个东阿家拉月比周末中，对那香港中客呢，上海中切记，罗镇西比三百亩，你东拉展新比。 唐山中山的帮大中村的背包车，这个人龙我讲个进行，乔木当行张伟，入口当七八千步一把车，这位表现鞋底都去做木个把当，罗忙三队内接那位吕布杨人民的人中一月比，财政中介我懂哩，怎么当硬给小把当，空给康巴三八背把当，冷库三八牛的熊娃的呢，硬去三比一郎，可牛没接什么事。
1: 教教书记习近平给拍接动力盲村给领导历史东江坦桥县人，唐朝三国间通街道初一切记，人前明白历史当天，盲县之国党日记级别消息，先前刚教学过些，遭到各级难行。教教书记广东店帮大众做拉达的东桥特约，拉来店那一百多等的，领导三百，大街东云初级级冷不约，我在这看期末呢，如今我自己检测了，担心有把当。
2: 对我，赵克德都搞货币，我才当做了，前几天的没，装作不接，装作我才通领批记当先，拉这么呢？你告诉我当，六九了，那当农本过九节没这些药，如今你讲赵克德都怕当，拉得认真，对不全球是吃的，通报刚才有没当，当年刚有没，十八个季药，大家可能帮大众从我才年里看看，眼看我也不当。
1: 月末初考了，给朱记那些不记药，帮大众做白酒区别，三千牛元，同领批记了，才刚一进药，总当下了年，当当十种给。上海白酒里头初中给交交货，帮大众做向中对当，他认为北面通控几点，我才招看朱记的你就呢，三桌半酒你就是药，明儿我才招看那个通报多了点半桌是药不当，我才进来看，你是哈怎么生气药？
0: 同马的年用新币忘记，顶村没得，要么去铁窗前部写记一把事。对那当院里这笔，前村没认过这，三六老少家园，明年帮大众错了，双镇康接档，忙说你上顶上一把事，大东忙说你上各就各人部写笔干事，这么开笔，虽然确认给，人力三个抗阻呢，要么你去拉咱家内地的，趁着大把马赛，大东帮大众去，业务人龙个南巴都来我手这一把事。
3: 有个人这些囊括签证女把当，我阿哥下任穷我三百写吧。有个人提全国几写币，小林多年阿里帮大众错了。有个娃年龄学习，没等吃几档，我都阿家赞新把当。有个用不过了，吃错过去过一张，熊也不是。大里大墩币单就不了。有个娃没等吃几档，主动拓展了年龄学业，帮大众去扎些档，爷爷、专门、他去、大哥，就像姐姐讲的这个，来给。
1: 写他作业写的，我来我们经营这些当，点击究竟爷爷，专门研究大学的写呢，他就举业定个写的，断去了这个写的，作为托尼跟你三更头写不是。香港本地籍，那么多就是叫那那么多天没事把当，工程当个技师长呢，点击他们的，原本婆婆这些籍，果然期末得怎么讲？
2: 咱听听有把的，跟着用个货币，三赞货币，内里小活动，看给对岸做客的三百空白的地基药，弟弟，若是那么的，蛋白给看把当，那个不接，投诉你地基看把是不，多接熊娃娃些，看把个吃多了，跟看也好讲，装不多，大东装出了那么那两样地药，带出长马当给司机上班，该这让人机送把的，
0: 帮大众做，三多芝麻糖一两样。
3: 电脑认得是差两米一笔，改成没多几等着哇。谁就让比认为我刚才的写多节版本一样不是？两者忙得动啊当，人力糖精，色的准备，两个人就是接接动啊，接写接。其实那个地位忙哇，这个就不是。下面呢，上海中介界卡就几笔表晓得累积笔，这都操纵个组长一把当。大家一在中文界书记员把当，经理、社长原笔，应可以一把是。空给卡个笔表晓得累积笔。 忙一点个，透过厂的档案呢，卡就比表晓得累积比，团里写信档都进动一半档。店里卡就比表晓得累积比，就像三对档，写档三对了，工地动一半了。俺从三年底给党员累积把档念么多，人瑞点穷档，样笔相比写的，大几档点心个每家摊上做准了。 到休息室把音乐节送把谁。谁跟他们做，公道先把点呢，坦赞中山的该上面都一笔过瘾。

0: 新加坡首相了，蒋永杰、尹钊林团结节，陪着几千人颠簸又比过去经验，让蒋中心来中式听给尹钊林节努催我国党用动荡，第一，通报颠簸党，拥抱给力节，内动卡了，当着当地些的，我国党村子节嘛啦，提过唱的动荡，拉自己就是修诺家吧。 我从今年点的动物节进去没不起心，印着来节团结定价了双脚蛋，印着满足节拥抱，点不用我了，你需要个学位，明个了蒋永杰，印着来团结节，拍着几千年点不用白的，印卡当着的头上当铺没的，让蒋杰让把西边，印来拉这么难，主动结结申请简单些年，让他就得，让他西巴当，吃吃吃不当，弄菜弄动当。
1: 农本我才就种，所恰节让你我国村子所几天，才有我是在这些的。农村我国党团结了说，拉着吃北极，让节让蒋蒋堂切了当药。你这当前头罗卡说，农村通忙为啥个了没得？吃做你是在些人，里里当农村你吃了年人，你是些为老路，冬秋你不细心。农村你吃了节能经济，过冬当，给节团结拉手下节，村里当特别在这些呢。
0: 农村种个穷的当，干特别药，但当吃起，让蒋介给我做眼力节，马热，让他等的当年，瑞卡个切到满我当点，团结过了，点不用细心，过冬吃鸡蛋吃粥，你当俺家农不农村，我国当村子当，第一季度了忙天气，来冬天气呢，我国当村子进来个，忙吃你是这个当，热冬煮家，来着皮巴当。 人家给钱多买我过冬天鸡蛋吃粥，你当你家做那些的，人家顿吃就一当，我到双脚洗吧，买我过冬天鸡蛋吃粥，去当你家过这些年，少吃节让我门口牛这些的，也能经济过年，让你带些菜来当，这些些有白的，真给那把做工的。

0: 金跟高王拉党都给人类松松国家我在当局的家庭学金跟高王拉呢罗列定局呢张撒下的重心西巴罗伦革命中革命顺局弱局接近了电影西路机动国家过去国安罗各地地家北京一个在三年给为合战的合态性一人的罗捐案合战人罗水下里呢跟高王拉姐日本能不切迎合亲的 K 八马就讲写完写马就完一诺拉让你连党冲击比小路给电卷都是讲的小路年冬军年罗北京罗扎前面人用罗林的研究罗米研究者研究个罗用写人 K 八都没写了都的罗局党总之那些都一直把说了让把太心把能的一个在总卡交接者都给预测者切控党你当了研究党第一北京者总卡用了学的都给预测了研究党松松他几的能源第二个来自哪北京一个在中间人为松小党那些都一直被研究抗个银河罗解救党一个在都给预测电子抗个文字跟高王拉党都给人为松小国家我在单据对家地区进别七南极三八甘肃学
1: 跟高王拉共感三个了
2: 共感三个是同志啦
1: 不是一个呢头马跟那个俺这三百多岁了，跟那天啦，我真都都是哪来个了？
2: 那是，三个人家公公生，去北明了，刚十一月，不有几十人家呢，俺就是在中国空荡的。大家是个在春节人民区的，人民双脚谈，那些东西就被新疆看十年去了。
1: 那是个啦。
2: 天堂的经济科技待遇。
1: 那是个啦。
2: 天堂那么多人呢，他的是个在都会就在电子看的，眼睛看过
1: 来。人都个了。那是个啦，赶紧去。我这块头来跟那谈的，是个在多个就在电视看的，但我这马上回来跟那，爷爷家里那里有得嘞。
2: 是，
1: 是个了，那是个了。
2: 你听这是人啊，这路七个东古家古就狂落了，是个在各个都有室内的，室内的，各个落单呢，落单切不来了。
1: 那是个了，
2: 落单切的呢，全都没切呢，落水两个人。落就天气不行，八千人呢，城市那落江啊，就是白的城市的天不行。
1: 那是个。
2: 那你给人七十大早的样子大，但是也可以。
1: 那是个。
2: 他天天六点起吧，铺被，天天买落就自己白的六点起就天不行
1: 了。那是个。
2: 然后呢？天天你当久了嘛，嘛洗个澡嘛，就是用的。现在都是土砖砌的，土砖地那个叫不叫土砖？是现在在做的。
1: 土砖砌的多。
2: 是，土砖的两个顶着钱的。
1: 那是
2: 的。你从去年落了，从去年落了前面，人生路不难了，新旧路面有些挡的，土土大大，旧地大大，吹爽了。
1: 那是的。
2: 对，旧地了，修过些钢筋这样的地，现在咱土路木那些呢，路边那路落着土砖的两个砌的。
1: 大大的。
2: 因为当年我们。其实给我录着呢，对对呢，谈的怕多，别的票给人呢，鸡蛋大花都用了票给录句，同桌讨了，因此说说改心几个月了。
1: 那是个嘛？
2: 这样的呢，新竹路面一在等些的，中国成龙没这个样的的，俺就票这个录句上
1: 着。
2: 听着起来，姐，俺是呢，他听着这个熟悉的，全部差不多就的呢。那个其他我们江西边录同桌家中去过来接接的呢。一直打打吹上
1: 的，
2: 一直打打吹上的呢。他爱来就去些上当呗，来就去些上当就是穷子弟弟的。我都是落不脱他们给两个青年印章的呢。在新竹里面，罗松西南江里面，现在的打打嘛，拉扎做白酒等些个嘛。我脱他们青年的，现在的爱上当的爱起来的，可是白酒当时多。我这个呢，没。个部队按住老百姓这听着像，从没接过灯光的。
1: 老是个。
2: 接个门，就算也不听着灯的，和排球当时就也不穿那三木
1: 灯。
2: 那三木灯对的，人员就是个几多，个部队。
1: 对对。
2: 是个是春节人员就是个。
1: 对对。
2: 他敌人可是按住，是个是春节正面就给空多了，有嘞。
1: 三百七。
2: 三百七嘞。敌人呢，有些给呢。这个什么小说家呗？
1: 那他跟那些来的他差不多就是那些了，对吧？
2: 是。
1: 那是
2: 的。但是，我们听这些的，听那个来酒店，他就是跟来接接，或者他做的第二次那么着，你就感谢他第一个第二天呢，或者他你，给部队给今年这人们就给我这做下线了呢，等下来酒店他都去了。
1: 那是的。
2: 我们以前那个做 심주 로마티 티레 로숨레
1: 르바 르바
2: 이네가 팔라티라 양에 틴데스 간주 레군 길레가 치기 치기 틴데 쇼르게 얀 레군 길레가 남란 시야브레 이 심 쇼르 시초 체제 티 체제 땡에 로직 테바티 에브레 티네 녀동 추프린 로라 시네 편종 로브자 치메즈 슈루블룽키 루규 창간에 시람 신주 로마티 비용소 터진지 총스라
1: 레스가
2: 딘디스레라
1: 레스가 나 터스네가 레스가 아니 타다 그나 도구게다 진무 지금 신주 나야 될래 편종 로브자 치메나 에디두 집 토나서 오르베 신주베 디네고데 추미로
2: 딱다래
1: 레스가
2: 딱다래 키란 숨 다래 아니 돈초 숨 토발은 안 좋아 다 쉬픈 선 까마 까탄 사교라 현용 그 까마 사교디 지금 기간 심주 뒤에 체선배 갑자기 사부여 말이야. 내동 집시 도반에 고초지 되네. 내 기회 신이 된데 담바이. 기회 신이 당 나 같이 멜로 죽든 신 참을 룩대 기간 체브래. 되네 루부 톱자 호프데 정면세 지 실력이 차긴 신도 토에서 참바티 된데 지금 그 다 고쳐 봐지 내가 체브래. 그 되게 난 최선 뒤에 반로 투자시. 최선 되네 다 소소 다 로 오즈레브리. 내동 도발 죽숨 도발은 심줄로 마치도 던졸로 치면 나오는 지등기 랍자하게 최네 로겐슈디 지등기 마치기와래 마치기와래 다 소소의 티기 체육이 되어져나라 인지민지 티기 치료하기 티기 하코라 체구였어 근데 지금 당도 마디 썸디는 티기 코정라 근데 코정도 유태네 교회신이 넘베 칼로프레 티난신이 다 배대 던져나라 사이어리 남기쪽어디 교회신이 딘시에 캐치면 인도 교회신이 요즘 로블링 난게 루규 생각이 기회시니 되네 되는 신기 규제 생각이 기회시니 돈주 표배니 치료로 기회시니 된데 막 때에 봐
1: 이런 소리가
2: 티텐세디 티티티 이런 건 좀 치례티다 지금 생각이 냠주스리 냠주스는 되는 좀 되게 나 오후 지연된 시세들이
1: 냠주
2: 어 러스 티다 표당 찍는 건 좀 된다시리
1: 러스
2: 된다 봐
1: 러스
2: 된다시리 티온 치례티 직장 규화래 되네 안 조정은 파지에 있는 디치로로 로 따자다 동자 마음을 좋아하던데 체육교실에 있는 데 있는 내제 독시로게 종다디 인지 규화래 체장을 돈수 제일 중요해 말해 내 조세는 소수의 인배는 다 마당에 차 돈수를 믿지 치료를 교회 신이 된배 당도만 디 인배는 탑재 주동 체제 개 당연주 표기 잘생기게 한다 디 내제 독시로 캐지 디리라 개 시작이 원디라 소원한다 디 편종 정은 송교단 신주소기 수랑 고신 단다 고신 다테니 내제 도시로 캐마라 한테 콩 고 슈르테니 녀동 죽숨 내제 배트 길라 바친 내 길라 슈르 제제서도 디데스 차리 디데 직세라
1: 그래서기나
2: 테니 티트네 테니 엔직 칠액 시제 망부 길라 다 먼저 세유멸 도시 체단 타나 망조를 깨제 티다 타나 제송 부분만 전에 길라까지 튀는 거지. 돈주 땅간에 도시 지식이 공내조 마우치 내용 거. 근데 이게 길라 군주인데 근데 마우치 간소지 믹피레스
1: 지스
2: 그런 지금 쇼이.
1: 그래서
2: 직디레 이번에 팀에 타정의 남주 지세디 기루바상노 안주디 변종 땡주 샴주 관계 교회신인데 심주군 지금 제 공기 군주인에 되네 직기정의 남주 지세 땡다 지세 팀은 마우치 길라 군대네 장비 예 라와도 길라기 먼저 시그지 총기 선조지 크기 정말 되게디 지기 이제는 용시 치시 고급 야부스 길라리 티는 길라산 중에 고급 야부초
1: 그래서
2: 티 전에든 길라기 다 정말 냠주 치당 지든 게 로 뒤로 그게도 좀이다 테네 정말 그 좀벌 차시는 거 티레라 지든 정말 다 자제 정말 자제 정말 좀 당분이 뭐 손버스 얘기래 통조지 그 예방 통조 或就这个人等这些，六九人等这些，三十人等这些，当做普遍。当他中国不提这，当他今天看嘛，他就去拉远了。可能不为这个人等怕自己家长叫来，当做多个人呗，那只有些些忙不济，给他工作人讲呗。天天天堂吃不济，他各部队员了，苦不压迫了，提开着的，家用给各堂表演呢，不容易人们用些器械的。天天人呗呢，他当做演插进给。人员研究吧，那第一要的，培养这种人员主义，让开往给人家家了，这个我们的班啊，都从给他学进去，让 写着忙不讲的人，
1: 热死个了。
2: 给那个工队呢，忙不写着了，
1: 热死个了。
2: 给挣钱不收银，天冷天热的，他那最多路，咱这些农不工把那给钱都是拉上去，这算交的。公路牌子囤住囤积，他也就差没
1: 牌了。
2: 公每次忽然人员忽然难去收那样，车上牌子几等门牌开不停的，他话都银牌那样子，门店给他过打打点呢。唐家是些，
1: 他
2: 当作谁能些了，还真看不懂这些。空军队呢，他呢，人人员那么就些些个，些些忙不讲呗。前阵他呢，俺西呢这个人员就他来个规划的层面，起来个细节点那么多，就区别所见嘞。当然这个陆军这边军人说的，只等现在听这些
1: 了。起
2: 来陆军这边军人说的，听这些
1: 了。他这，他跟那个普通那个前面那了就。人民娘子的吧？
2: 哦，对了。
1: 另外，这人民的人堂的幺八七的，
2: 哦，对。
1: 但实际忙不是这样的吧？
2: 对对对。
1: 那姐姐跟那个他们这四个字重叠的多句，那就考虑吧。
2: 哦，对。
1: 第一，做一个这满心的对待，我做明白的那些。
2: 对对对，他既然说不对，当然最乐观的了。今年整个个体的对待，阿强讲忙不休要的了。
1: 对对。
2: 天天培训用的多句的，他忙不要的了。他纠结。
1: 对对。
2: 他话都八个国家，天安门就各区的忙不接不了的，各区的忙不，为什么找不媳妇去的？天安门就到过有这个电子厂的，人过些些，人是个这七十九九二月两安的，退休的那么难听的，恰罗难些，天安门就的电子厂的接不来了，人从九点来接不来，马萨库兰的了七十家。出租出去的，那么给康巴宁把这个数据接不接？
1: 嗯，
2: 你忙着就在康给哪里要的？你按住直接书记习近平送那些，让文物活起来是，让文物说话是，陆军给毛主席话当，人员给毛主席话，人员算都就是，算了，
1: 对
2: 呢，按住中华民族的，普通的人民当初跟着人民，当初该去学的就送话来。
1: 对的，他那个那个的也是，
2: 老的，
1: 都是南郊的，就让，俺说的土的。肯定是那个呢。
2: 提热了，他按最软的电阻康那说，这么点钱也不低的。就是逐渐能他把钱把伊能落七栋孙子是住下来。
1: 对。
2: 俺全家孙子干部
1: 退个。
2: 哦，全家孙子干部退个，那退了就够怕的。
1: 嗯。
2: 就七栋姐把给伊呢，多个人员给顶着压力了。做两文钱先呢，提热了。俺做两百文钱先呢，多个就这电阻康的，个绝佳做的就这人嘛，就能端的嘛来了。
1: 对对对。
2: 就这个。南北丁就开始学习了下来。伊那啦，他按最正端前边南北吃些呢，南北去写教的。
1: 就是个。
2: 即唐朝嘛的，吉兰松人心情，按最各部的派就忙不当下来。
1: 对对对。
2: 你不定按最近呢，杂交的学校的，杂交生的学的开始学的呢，按最八零前八零前下个去集体教的，集体学校应该呢，不如多几点了个。他那不得八零这个这个，或者几不几讲起。
1: 可能找
2: 不着。嗯，找啊。
1: 嗯，
2: 按最这个。每年大概用了，反正你交这些些，我就上够了，感觉挺得交的。这里呢，一个杂交式的，挺需要的。说不定俺最近呢，翻模式上的的，多一些。
1: 是吧？
2: 挺得重要的。嗯，说不定俺最近挺重要的了。参杂的点子，像欢迎城乡这些，也点么挺得特别。
1: 哦。
2: 点么特，逢年过节这些也挺得需要，挺得去交的。技能性的，像俺最近呢。地松干的第三地，南北的呢，参杂的，天朝的呢，不如南北熟悉。别人就做哪行地方干的的，文香独人生的，同住独人的人都在，都顺着出去吃上呢，吃这些药的。他同住俺就参杂的的，
1: 不是，
2: 好了，啊，体能性的当然就六度的呀，别乱这些。俺就电子抗体那个南罗将军了，每十几顿就出去了要嘛。他听着印度参与给东家提了。这么多人多做嘛，轻易出人做呢？那呢，俺就养六度的代替养，就在心就清闲。六度的养，别再落泪落下来，那么听这个说下来。
0: 跟刚王老姐，我吃比本卡给，都给人爱，才有人爱说送上喜酒，再点一的送，谢了您东就住老年送，咱可就都给人爱了，全用你都一能约了。都归人为家，年纪你不大，该起人意。松兄家归把手，这扎好所难的。人为家买过些银，人为算得久远。马在一个在，都归就在店子看着月币。人为呢，该不许当，这就先把下大银把的。人为刚你团融，对才有人为说松小些币，咱对热追些月。
2: tene la nye tong chuchu chubtun tongzo la nganzo balen chigiri nganzo ta tukshib chirang di
3: zhob
2: zhuwa yina zonga chukiel chasang tu xing togo kene yueben togo dike di tang tong ma balen chishe, tselin chishe, togo chishe ha tene gupshu singa chwari gupshu singa di la tene di penchong pechwe kane gila nye dente shuwe ge yang la da, ge tseyang la singa kunzu nye dente shu chi gupshu di gyak gyak chibi gupshu di pa shuhu chala nganzu yang da di chabi pe gyak bada dhabi so ri tabshi di dhabi so ri yine kyu gyurim chungse menda raya nganzu yina nakza nang loan chukri kun nakza chi loan chukri tinte chi di gupshu la za di nganzu gyana sa jine zu tar yung gyo ri ten nganzu lungba karu yuwa yina dogu di rangja xa teni nganzu balin chi xe da gupshu lin xe di nganzu zu li tu ri nganzu za di yung kuna dōgō kē rēngō kācō yōba inā sācā tīrāng rāng sōng yōbchī tī chē kū yō gyōmzī tī kārā yā sārā yīrāng rēngō, dōgō yō rēngō jī kē tēngā lā nāng yīn zāmchī, tēyāng mīnā yēgī zāmchī mā rē kū yō kārā tsūn yō ngā sā nā tē chō kācō jī kā sācā tōrū jībū kāntē chūn bā yīndā tōrū jī tāng chā nā gāb tū tū lū jū rū jī kāntē tō yō mī kāntē chū mī rōb zā sā yī tū yō bā rē chē zāng ngā tsū yō zā tū yō ngō yīnā sā yō ngō yō shūk chīng sōng yō bā mā shū ngā tsū yō tēnē yākba tī tsū tēntē shū yō yāng mē nā zōng kā sō tā chī kī jī kū kī yīnā sōng yō bā tā tēm tē yō kāng sō yō tī ngā tsū mā rē tā nā ngā tsū yō tāntā shī kī tsē tō kā yō zai tēn tsū kāng tī nā lē gōng bā kā nē tā tī nā xīng kī chōng tsū kā nē tsū tēntē shū yō tī ngā tsū lā zōng tī ngā tsū lā chē tē kō tī kū chī jī yō mā rē ngā tsū tū rō yō bā tī kē tā tsāng mā ngā tsū tāp shī xiān tā kā tē ngā nē rē gāp shū rē nī bā tī ngā tsū yī nā dā chō wā sō yō rē dā chō wā sō ngā gā gā ngā līng mō sī rē dā chō wā sō ngā tsū pū kē tē ngā ngā sā nā yō yō sī rē dā chō gā gā ngā ngā chī fān mō sī rē lū jam nē lō bā rā yō wā chē tō tī tsū shī tsū mbē tō shī pshī nyō tī lā mē kio tā chē nē pā lō bā nā dā chē jīk bā jīk kiāng sū shē chō ngā tsū tāp shī tī ndē tāng chē nā ngā tsū yī mbē nā sī yu ngū yu sū sū yu yinā dōgā yu yinā sī yu sū sū rāng sōng yu bchī yu ngā tsū yu tī tsā tū yu rāng xiā yu dōg shī pī nye dōng chū chū chū tū yu tōng chū yu ngā tsū yu zhēng gu dōgā yu yu dōg shī tāng sōng yu xīm chū tī yu nā la liāng kī jīg ngā tsū tī yu sī yu ngū yu sōng yu bchī yu tā ngā tsū yu sōng yu bliā kā khurāng xiā xiā ngā tsū yu tōng ngā tī kā rā yā sā ngā tsū sī yu ngū yu rāng sū sū lā sū sū khuṋ sū liāng kī bā bchī dō tī kā tī sā jī tī ndī kī tū tū sā jī rāng tsā yā nī dōgō yu tīgē tī chāsāng rīngwē kāyā chīmbu rī, tīgē tī gyāgab rīngwē kāyā chīmbu rī ngā tsū sōng gyōb chīk tū ngā tsū yīnē wēngē rī, tīgē tī tūks jār shū, nāmbā tīndē chīk tēng jōr shū jē lū jā tāng tīndē chī sū, ngā tsū gyū tī chī yā rī gyū tī chī ngā tsū kīsab tō tsū tō tsū pī yā rī tī chīk rī tēnē tīgē tī chāsāng jā tsā rā tā khuān tsū lā dōgō yu rīngwē sōng gyōb sī chī sī ngā kī gō chāng rī gā rī yā rī tā tīndē yīnā ngā tsū tsāng kū yī lī mā shū jī tāng kī pē yō kī sā chī xiān tā lā kī lī kā sāng chī yā rī yī ngā tsū pē tī shikzi rinne chugi, nyewe loke shen nang, peti pime su chumde chire la. Nyine ngan zui da padong e song gyupti kende chi warza, tera lopsu gyab gyo tere. Tera lopsu di yina, da doku yuk daag tani kongla shushu, doku yuk yinba, inge nebo kechik rinxin song gyup goe ba, tige di paa shu je, labadu yinba na gumbe nang shubhe gusho tangzo, rinne ki mungshi o zuyu di, kongzu daga hako uduwa, hako ne di tanda padu, di nyewe di chambu shibu tiyo yongi. Tā tāndā pātō ngā tsū tsāng kūy lā nā pā kīndrī shiā yā sarā yīmā, ngā hāmbā chī yā mā rī. Gōmbā tō gōmbā, chōng tsū tō chōng tsū, dō hui chī lō yā jī tāng shuā nyā yā mā rī lā, tā kī lī kī lī chī tsā tsāng kūy, tsā tsā tī yā tīndrī shiā rī kua rī. Nī pā tī ngā tsū yīmbā yī nā, tā pā lī māng bā chī yā rī, tō hui māng bā chī yā rī, tō hui chī yā tsā rā tī kā rī tsū ngā sā nā, tō hui chī yā tsā rī sō nā, tī mī kī lā tā pā mī lā, gōmbā rī tā pā mī lā, chōng tsū tā pā mī. Tā pā tū yī nā mī kī lā tā pā tī ndrī mī, tī yī nā nyā mā tī ngī ngā sōm chī. Gyagab rinwa yin siwa rin. Che zang gan zu togoy mangpo chiya. Togoy mangpo chiya zang tene ko laa dhu siya da tili yinpa yin. Ko chi yung uri tsui ka chi. Tsui ka sui chi tene di song gyub kiya nyuba chik tiong yor. Tinte chi ri. Ha ti gan zu laa ka ti yabu chung zang tene nye tong gyub diya lo la. Rang jun jong rinwa ju yu ki yin. Pyo kyun yung ki ting tang pyo togoy rinwa duk si. Ti yi lang ki di gan zu ngak zu nang bari. Gan zu ngak zu nang chi tene gan zu yin. Pyo ki. zhōnggā dōngchū tōngshī chāsāng chīmbarī chāsāng chīmjī tēne tā pio yu kī tōgō yu kī nē tāng tī kīndrī tō tēne kū kē chū rindang sī shē tā tēne kū tāndā sōng gyō kī nē tāng sī shē tōng zhō kyōng yō nē ngā chū tōgshīb Tiedan,

0: 桑的心愿。面对上周的外界协议，民主国的追求切入当年，加强民族主义，团结党组外界选举音乐，努力协打筹备党九百的江永所，新学界外联协议参政，阿东阿家团结团结党，外界后头协议参政，人家去转型呢，中山三国界东周协议全用了787。年度广东省前马步丁宋面康党年初中前马步丁宋面康阁建立参加南屯安所作罢党今年出国满江籍清仓前籍年康月八满岁出国满江籍拆迁利益民主党千马党俺们前比年纪前来参加南屯千步年作罢第一多年广东党北京的马步丁宋面具主席这娃给人撒把的六百寸九八十年度现在从强文国马中去全马国国持孙家一协国党委落着穷文南章领袖这娃党南章地呢龙武车所以前前前中出龙队马拉前一把时南章地必须袭击满足的错党新主力吞噬了国为罗尼前些给林推举一把时独立现代松柏的作弊占领战役争作起你协工杭州党南宁所所引来千把阿族人张业控制了谢康马兰族军党张秀阿空主任科学党三百的北学所接起两里七月八十中国孙哲党永哲娘组织西青阿尼永扎七八千呢现代古币中共部旗从所给人工团长你接着孙所顿党插轴心里大多加强一党插接派外党推崇百里加强你在你党插过派越中国孙哲党牛哲娘组织从泥土带一千里西北部旗从所内人阿举农现代国把的人工格大多派为从所内人孙所给有把谁苏俊杰吞心祖雄协马为推出了八党对立昨年南章连过错八党苏俊李哲杰吞心党充实关口军队李杰雄啊党多前家人党家人那部人工团长杰大多参马七个门长为叛逆兄弟吞心从苏杰冲上看为披肩兄弟对此一笔半脚苦脚颠不永久的吞心三部也有八十三国比人用吞共比你七多七八千呢错却参谋的所谓上阶级地位这一切了感觉兄弟打败了蒋勇所你这错却参谋的如女转持孙家全民顿党顿同新八党年冬孙就了留给你这错却参谋的如女转持一家我就新八千就是中央政治局里看个年度蒋勇切工所对于台湾年纪年同男年关最马作为省恰决策席级别切断小学比的昨年托让他母族引渡七八党列日委托最马作啊 AI 所行里马南扎作七八八面龙学党蒙德委主席八东斗阁南队遵守七八级雄一体决策席的扎记会有类似东西云八十二十年个前边七十一年你做表现呢店家三一以及二十大平便宜百多男主英籍国马仓卡马丁一年七天七月八十三九男二十接送比给恰龙城里三扎北端七天七边百多男主仓马二十将空男个丁一九月初七月八十先那么做听的律师生就去厕所下面的个理工年轻演达男生说
1: 南沙国立强制下的再过期间的路径局
2: 第一浪多的四顿吧刚拿季节路途多
1: 别见了痛
2: 别见了去年轻年
3: 新开那么做公看着大大呢北京龙城人车来看看给龙城街普及老头学习的组织下面了不让教教每次看那边各自先教做总的那位普及老头来介绍呢不没大路大话街比大批大杂个七八个我中途的就晓得老早起来个呢
4: 是是是顶口为真正热一听吧就该春天起年末阳光温州升级前家自己个人面目怕的听完这个那个我叫经理让地无托对这些对西当是该问张恩院长些原来电器钢让用是门区电器里给了多能写的确实当也许没用我写吧电位家吧 跟住你打把几下去。七个六个我才进你，七九六个我才一百了，你嘛呢？七九三九个我才进你，等于你七年才看个。等侬呢？七个两个我才进你，让第五头做呢？他别的几把股通过出行个，等你转这些，转这个七百呢？人民币穷人着急多，别拿转这个。对个对说大大开头性个，让用户们对当地那个东南西的，就像他也想没往西吧。对面加把观众打把几下个子，安尼呢他做些啥？心里过了也行过呀，他就像伊那里，也像伊那里。对卡心莫知道，观众打里个这种说起都是从嘛伊那里这个来子看个。等你七个六个我才进你，七九六个我才一百了，你嘛哪种？你哪只开心个？七九三六个我才一你，对人七两种，对说起来平个。
3: 等你七九六突然打个我才一年，你嘛不用钱人家。但大作让的七九六你写的七九六把它搬到路七年都能让预计我才一年都把没人跟谁但这是吧搬到你就把门口嘛把四个人马上的家比罗马心都你就门对你对没结果的工作得不差我是二个对不上如果三个的我说将在多年下去我个路身后现在拿不得你自己下走的多还是那多你不上场所多长的方如果结果的高的你也拉不下路铺路准备七年去一起拉米他陪着等把七九州头来打给我前一年你们保密签证就是你签的保密签证就用的陪着结巴给他们打的他们做不知道今天让的七九州你是的七九州把他们到底给他们给他们今天门和你对目前把他们的策划接下个月子他行不了成功的给他们知道今天如果来签证呢对不上如果三个的红色将在多年下去我个路什么现在拿不得你们就杀中的多还是那么多今天不露出比七千来的签证呢七年去一起拉米子的
4: 现在当的就往每句龙松看些几位有些乾隆出版忙写着七九年交际白的他把地学干嘛的学人老巨德扎切的龙车有了多前年今年他把生计清德破开着下律参事龙镇又为扎切爸爸当乾隆出但没得破不当这进就就给他确定总比小弟的土色革命哦这款个现在把他接班的农民呢每句龙松看些几位有些人了乾隆出版忙这款个写了七九年交际白了，他把地学干嘛学人，老巨头扎切弄错有了多这款个，对呢，当你嘛，把计划记得给弄了一那了，老巨里呢的扎切弄错有了多这弄，没啥个珍贵就行个。
3: 对呢，他大娃日日了，借用的时间都给爸爸给伺候着了。对呢，别的几班的了抢走呢，爸爸的七八双，我几九九呢，九比九啊，九得九比九个，廿十几，廿十五啊，廿十六，廿十七这就够了，也知道。
4: 是是是。公里那个你个别的几百个大型到底学车过，想不啦？第二个这个车学过了，我转到底学呢？
3: 第二，他第二个这个车就学呢。第二呢，不买大路大瓦街边七八年修段，接着就边七段，日子拉过，干嘛个？用出去呢？出去谁吧？就我做吧。眼光不到路的还去那度？第二，南国呢？把我们南国的，我都去做脚踏，西路去做阿巴尼了，都是正常开了。三年半年修几？咋破不？用出没了？那二年半年修个？咋把啥？用出啥没？一年半年的节，那么个咋办吧？用出差了，他也得不就老多学车。

现在都长给没错穿的这些缺了所接别过生日都长的插入我进了高音的全年插入我进音别都长给所接别的音乐别写出的忙出多大理由北京龙井妈妈面看长者参加给主任好处情节做当地的了甘霖落把地明儿都长的插入我进了高音来这些别所有研究党员的电笔念头帮他感染灭白了都长给同年哈强先笔命格帕罗尼没理解查理文字写不透查理文字委员没错解我那党理解这么说三腿文字了七八人文三没笔都长给查理那批过年眼睛写图就没前日笔带着我写穷者开始见这些错把西月没有我讲，我现在马背长部牛娃当，可有村镇人员人影相比，短期得来利用个开连头买把的，都长个那些当没些，这才几了点呢，他人错到些把当的，每次点开些就，这样今年养人天灾忙不准备没的，都长个每顿节也怕了呢，养人天灾错头比。养人天子心情忙为没错了都长给所家老外人。年年我那马都短话当旅居这气味没的我那出去我就当进去了按说自己的都长给那些些谁欠人。算你旅居中土味没的都长你追起来做哈强进行。旅居中土话变那草鸡巴当我学习季节没当这么这个满江街了都长给错了吧有。现在包庇生存没啥经济没人。没人的包庇新闻界监管查查界出错门罩为经济。没开学界所有日界自己忙不三吞血笔。没地日了都长给错家了吧有。三个男吧刚才三把电脑都长给没错穿的这些出了错家别过地日。

0: 世界那么做，向那兰州诺菜卡基团比个兰州协调过深入。今年，秋日当南州团比个兰州集团协过把地里，托山集过把里，秋日团协小说店里就没把当。南州团协，俺才没接把，年过节行动所，我不去的了，他们呢，小人节小说过。今年，人家个兰州集团协过三天了。
1: 日尼萨的应用都追过吧嘞，而且啦，早晚你做不赢，搞的日尼瓦当搞开了，年过节行动啊，将为了当铺了他们的道具，而你参加的店家可多门头都过吧嘞，拉姆桑加拉连巴人做啊，谁就没把经验。

Ayu

哦呀，可能那边些老乡把我老人这边，三人冷脚总把同行娘子他提一提，老人些用度看不起，他那看着同见到半眼头见到破骨眼头，接着到啥空个中呢？明白人那些冷脚又把高高上。他到天津内先一般的呢，不用拿去啥个，还是从下马中大的硬币，动漫如此些比零度呢，开始有种人，中等呢。 做开启车顶脚步，那个接着蒙他的温度对吧嘞？到温度容易来，千万别上别行动跟没人把戏，他们另外捏皮子，另外开启车顶脚步动，破路亚如人，那行动动慢，弄了没得弄松了，弄了没得弄松了，说把枪了头，他的鸳鸯弓把得了，也别过黑月。

每朝人呢，按照票面上提，老家的家族当当兵的彭州、孟州、中州的，一道动作去认识些事了。他第一年呢，他啥地方种地，我就到底种了，还有哪个他有当公安哪个是地，地里去查呀？他认识个也经常看的也是说，他在我那查下说那人种来的个车多，他啥地方种地了，准备人给穷州两岸的解剖是结束停在去查呀？他啥地方种地，他就膨胀十年了，浙江的长期了到底种了，他啥地方种皮鞭的全部断。问题的东站大街上面人要的，他人的穷酒两岸的全部人是停车去消费。你呢？其实这边种田呢，那有几座给他这个支持的，马顿的农路费、边州的支持的，这些芒水等票据，他种植韭菜，可给多了新酒车给送的，这些人当的还讲给钱不要。他人都怎么？其实这边种田，人当这些在官队的中心是提前的。送年才消费呢，大概给忙好把那年多久的，那什么年多久的提前？他这些那个穷酒两岸同志有一多了客人，他的偏见都要用嘛，轻松操作都要用嘛。广州中国忙不地界地的中同志先用的什么？开山这边种地，他都要轻松松起早起早是主要的，那膨胀地也起码起码的主要的。第一对第一，他就开山这边种地呀，人单全部记住。

0: 你前做说话天南南家中这一档真素老二次人只是清贵体清无法扎发言目
1: Düsere sancıra.
2: Düsere sancıra.
3: Sengi nama tso gong khan sun, siang la düsere sancıra shi jun. Nye qi dui ma de, jia duen ji cu duen xie gu zhi mi qi di bi wa tang. La si cei chu lindu, di xi bi jun, zha xi di li qi bi, jia duen ji zhi ni tang, yu gu ji qi lian cun du cun ni. Ma na ngan sui zhen, zhe jun niu ru xi jin du, xin zi la ru ju ru, tuin qin ye yue. 打听及这里当有国际七天村队西大区比七千年的松过走吧当家庭及俺孙九马这我的错军一把当上军及七天人里当有国团联他们有南了地里根据梅兰的想法当卓森东有三百万部队比满足及俺岁初啊平松及出所心把马贼在学春日从北疆三度行月 Nindu, Shangju ji ngui zi hi yu yin zhu kuo du zhu xiu qi ru tang ni, jia qi mang cu cu, tuan xie dang cua ar ngui zi xun xiu yin yu. Du li xie da chu bi dang jiu bar, jiong yung su, xin xiu ji ngui li hi yu cai cai, nga dong nga jia dun ju duan gu dang, ngui zi hu du hi yu cai cai, nin jia qiu chun xin ni, zhong se sa guo ji dong zhu hi yu chun yu la qie ba xie yu ba xie. Nindu, Guang Dong Xing Qin Ma Bu Dian Song Mian Kang Dang, Nian Chi Zhong Qin Ma Bu Dian Song Mian Kang Ge, Qi Li Cin Ka Na Tun Nguyen Su Zu Ba Dang. Gin Nong, Chu Gu Man Jiang Ji, Qin Chang Qin Ji Ne Kang Yu Ba Ma Zi, Chu Gu Man Jiang Ji, Cai Qin Ni Yin Mian Jue Dang, Qin Ma Dang, Ngan Ma Qia Bi Ne Ji Qi Li Cin Ka Na Tun Qin Bu Ni Zu Ba Di Tu Ni, Guang Dong Dang, Bu Jiong Ji Ma Bu Dian Song Mian Jue Ru Ji, Zhe Wa Ki Rim Sa Ba De Lue Ba Cun Jue Ba Shi. 年度现在中枪文国马中区全芒果国池孙家一学过单位落着穷文南章领袖者瓦当南章地呢龙武车所以及亲近中车龙队马拉琴一把时南章地必须袭击芒族及错瓦当行主力吞袭了国为罗尼琴协给林推军一把时 德里西达松巴的祖辈在林城一层组织你协工杭州党南宁所所引来千把案组里张秀空司协康马兰组军党张秀阿空准里科学党塞巴的别学所接近两里西约巴西中国松主党牛主娘组织西西案里用扎起巴西那西达古比 中国部级村书记人工团长李杰杰孙所定当差周心里大多加强一档差级派位当推崇巴黎加强你在你档差过派月中国孙主党牛主娘初级村里头带一千里西北部级村书内人额举弄西大国巴的人工个大多派位村书内人孙所级有巴西 苏俊杰吞心祖雄协盲为推手来把当对你昨天南章连过错把当苏俊李哲杰吞心当冲水滚口军队李杰雄瓦当多前家人当家人那部人工团长杰大多参马七个门长为叛逆兄弟吞切从苏杰冲上看为批击兄弟对此一笔帮助国就颠不用就是吞切三部也有把谁三个比人用吞共比你切多几把钱呢 初去参谋的所谓上级及地位这一切人家住兄弟大伯的家用所你是初去参谋的如女转持孙家居民顿当顿通行吧当年冬孙就乐乐给你是初去参谋的如女转持一家我就行吧下就是中央这次军里抗革年度家用切工所对于大王年纪年同男 年关最慢作为新恰居之席级别切断小学别的昨年托让他母族引渡席巴当烈日委托最慢作为AI所席里马南扎作席巴把面龙学当蒙德委主席巴东德格南德尊所席巴级雄一体居之席地扎级亏有雷素东京巴西 二日年月前比七十一年你做比我先了店家三个一级二日大平毕业百多人男主应季国马仓卡马丁一年七天七月八十三角男二日接送比街卡龙城里三家北端 谢天喜兵把多南着擦满而是将空南个电影绝于出入七月八十先那么做听地绿色神绝去才松像那个理工年轻演达南先说
1: 下次见过了
4: 下次见过了
5: 人出生就失足，所以都过去穿了。俺就让你你家先给定了，先过先把俺的工资用。让给让了，另一是恶娘。
6: 面露多下位，让你的买一本，才拿了盘内，让你家先拿过来，另一人看小牛啊。俺去，小作间中当端当的让你回家。对我们中南的了，那有些恶牛。
5: 大大，切龙个土了，我家东过来几位南湾东呢，连接可是没用呢。龙个龙了，也比克冷的了，永长山东。咱们确定珍珠去北魏，很久年去个呢。咱们没得用着装包车。看用没节气几年，没几个了，生康越境界，赶紧提醒越界客源。
6: 爹呢？张伯达安给张爷干了银的，前干马车头，你没办这多家银币，没忙不难当爷。俺去上班，前来又被库布达动儿，出国带他，热些热心啊，全没到那，看你云姐爷当着这人上司。
5: 文忠。跟忙不起了，读了双就没把的，读瑞东随身就没当我干了一点，可对没被读成忙不起，让个让了高位连把爷。顶日节新康这边老板不让二弟，新康带趟了菜泥特别是鸭肉的，新康带趟进去对南面用来了尊严，年块就没拿作为奖个月。等到等你来过了，就他们了。你见得了，刚刚进去，小娃言行没给送月。
6: 文江，你给南小姐作为侄子儿谈起这一件，让个这位咱们不抽他，怕嘛病气，赶紧落干难当，人家把他人都信了。家住个金巴大别村的，接单下啊。
5: 新康这边老板一直来应的，都是送月的。让你去各都登记写件的，谁有可有所见，先得到门把了，让你寄过人。刚才所应用，让了长辈从你写的批，等着月结送月。
6: 热点，没有没去写档，也让你没把干了人。俺去迎接通南人这边，我做喜酒的衙内。让给让了，人家大相比人家兄弟。
5: 对我们新秀黑板呢，早晚你都就没把当着干人的。江农东热切就弄你，让给让了，新秀这就答应了。你听得了，新康姐捧卡皮皮，捧卡爷爷给你装买。
6: 爹呢？格里一起当，格里小囊，格里虽然说的大仓嘛，总结帮得最大。
5: 让给让了，人家当下差越难。俺最一年，俺最年度都比咱们不出动，怕嘛短期，赶紧落个手，下差当相接相通。
6: 让给让了，俺就人在这弄的，姐姐不出错了那位，俺就第一的。让给让了，小月嘛这，格里一阿姨。宋纳若，
5: 多尔纳，
6: 对别人那种，错啊，觉得真心缺氧，让谁让了王位，拆了国家之力，让给让了人家当，让给让你想起兄公祖若。先看车底了，多难弄的，先看车底家早晚西边。 대탕 그랑니 당 대탕 그 시초 증거

0: ngaki ge na yue mumbo di ge rong lo zha da lo qin tuan cha du le ga tian cha di se men zha me so jie yao men zha mumbo da yue xin ge song song da yue xin ge huo
1: ji la
0: ta ta dan zha yin na su yin na rong men tu be cha yan na qiu wo bu rong ba ri de ye ji dan ne yin ha se tu ji zhuo bo de de ta na le din zhe xue ge di o su xue ge sang ge dan ge yin zha xin ne dong ga xin wen du ta ji xin na ge ji dong bo gong du ta shi zu ka le zhe ya de de bi cha 前部有几马的过完呢，我系统着多，就有动着多，也专门没差的呢。这些啊呢，哦，特别那个阿的要么来性格，阿个那个要么阿的来性格，我的等你莫个去，就用电力学个里军线，我不让把他那个要么装我有的，他进行那公司天了，这不装我的没差的，但我们退了就写个算算等着，我们个去抢到个那个去个，你别总部的人个算算的，对对对，等着，也等下来就算算的。我们这等下先打打人家呢，当个某某装我个，一个打的呢，要啊呢，要啊，搞的人个打，等下来先用的，他人情打不打人呢？我们人家需要是那他当个着拉手吧。
1: 啊，出来个他，也得哦，他扎头呢，哦，必须行的。这么着，他跟他带我呢，我丫头也在，他现在的人呢哦，你他妈的这姐姐的两个双双扎丁个。人情上呢，钱也用给，再加上对人呢，这，等着个了。但我们这里有几个军子人呢，这路，双双扎不扎不，等着忙不就有几了。钱上呢，强度个哪有个大大个，难不的进来的些人。
2: 当然的呢，没事。
1: 当个这么个可用的人都差的，你嘛的呢？当个这么个那帮人呢？他没啥个这些嘞，这些嘞的些些嘞嘛的，但这些人就当咱们的住呢，偏颇嘛的人啥的。他当这呢，他老穷啊这呢的，从嘛个他地卡的呢，兄弟个说的这，的从嘛个他帮我装的看那那的，他看那怕他也进的钱不嘛的，对，你嘛的呢？当个入门的就那。 你妈可是么的，吃吃在，怕去抖音啥的。哦，对。啊，咱你妈，你妈这呢，怕去等着印啥么的。嗯。当我提出这人家的，人家的真的那个哪怕当退休啥么的。嗯。他当真呢，他老穷啊，那这钱啊，那这，他人家个人家个哪怕当家多，人家真的那些当真呢，就在人家里头，就在印啥的，人家个哪怕家家家，人家的人的哦，他的哦，等着这个多，这些这个多，什么看的做票，人家里。
2: 肉末人的没得，没拿香蕉的，怕就点的，怕就等着，他当的呢，等着怕就热多啥的。
1: 肉肉稀干的。
2: 肉肉个稀干当的，当你嘛你嘛个，当肉末的加加酱，搞个南口个猪脚多，肉肉个南把有热乎，这点餐的呢，没啥的，他当的我吃点炒的这人稀个真的。嗯。这呢嘛在老穷啊东西，也可用的呢，肉末了，个人切稀的真的。就当的呢，汤干的呢，从来点过的是。
1: 从来电视可是这样，也没有嘛是。嗯，
2: 他当的呢，他从来的上路的我听个，反正这就这过来的，他家的他不懂过来的，真的。嗯，人民的，从这些，那么三农这一那的，肉末个，那在切菜一那的，反正起码说，我们这里反正啥的真的，对俺来讲，那怕他啥的嘛都。
1: 红颜吃真好，起码的。对啦，对啦，对，有个说人民的军资写过了，得没了偏把，偷个些个好，偏把他呢，还有来有偏把的吃的些呢，就半脚可偷呢。
2: 是啦。
1: 就等着这样呢，对我说，他军资大大白东头那个南北的阶级就用起来啊，对，你怎么打打俺这个人民的身上，半脚可身上，对你有个。
3: 人民的有个聚散吧嘛，我们那人民那人那个聚集的，有个那有个聚，但是有个有要做起来的，可能意思呢，啥时候得了人民个出去，等啥不一样，有个我们那的是嘛，那么个将来牛津云南站，他得了牛肉西街云南站，得做一部分的怎么样，啥人得个，半脚得了，让平板的他一个，今年是呢，他就抢到了南区吧，等着人民的有个杨哥说，人气大不一样，我们人民休假去过了，等着去打用的怎么，抢到个人民的有个。
1: 现在文章里切切切选着当，杨明呢？这个大白东不啦？嘎嘎切选着的，确认多。是他叔叔个女娃，他就你送那呢？叔叔个他别家有那钱呢？干嘛干这个？人家的，他个这就到人家的军子大白是吧？军人最嘛的，我们这所军人对吧？大白的可能意思呢？他的学校个人家也难着，杨明呢？对着他屯别个南北通的过了，啥对写记录过？起来呢？嘎嘎切选着当，现在文章里个切切切选着的跟着人都少。

0: 我们那差不多也打冲着的是三台车，但这个三路忙不急，看到啊，因为呀，他工作也那人力个加强，看样容易接，那那呀，采用子的，像工作了，等到等着用不到，今年俺做工作了，就是个嘞，当你写托吧，等着就热了，工作三路的，你呢，他俺做单位呢，叔叔个三路硬件界干些呢，他就对着三把个，没经验，差别咱们。
1: 对了，对农业个对了，啥吧个，目前也差别咱们对了，对农业个对了，啥吧个，农业个挺别，上路就规矩了。对了，对，一个咱们以前没呢，要我们个手机个上路对哒，怕这对东开要去了。对了，他手机个什么证件，但什么证件给给给那的，从嘛个去城里的是呢，做起啊，摊开个我们人那许家的，娘把拉说，把娘公婆城里怕就。
2: 热话呢，电影节的拍摄，如荣个领导级的拍摄电影啥的。那他俺个啥多一点的吃的是呢？像电影啥的，吃的是那马娘公婆，娘爸的拉手做过的是。常常看呢，哦，努力吃的，他拍摄啥多，别在马祖呢，常常个吉了拍摄领导啥的。对，看的了，俺个啥多东，等着李国级的拍摄俺的呢，有没人的需要个金钱吧？用那。
1: 南阳个军政办节，李家李国级的，因啥的？对，俺这呢，全局个军政办节因啥的？记得，记得人跟前，全部啥的？确实是那党部人呢，他得怕吃扎多，怕他军政这也没动嘛他呢，怕就得挨，没事这个，就怕的，没事这个他我查过哩。
2: 把这等着，因啥的？
0: 对，前头咱不打起，前头个军子把这人办了，这个跟着的，他俺能够阿生这个三路的，肯定够做，行为呢。
1: 但俺老几周的，说，老几周的他把这等着，他人给做过嘛呢？确实是呢，老几周的，跟干嘛的嘞？空格俺了，给家去吃牛，空格俺等张某要打，俺兄弟们真的嘞，我的做嘞，我嘛的确实是呢。
2: 强度个门诊这是谁拿啊？嗯嗯，胸部，胸部是吧？嗯，打起，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 바찬데 바제든다 인사르다
0: 못된 바 힘든 거지
2: 진데 아무 짬모 왔다 띵 다다레나 조르나라 하첸 젠데 왔다 다다 초마마 리카야 몰리 데 존나 바체 야모 젠기 젠 세노나 짬모 가레 띵네 로치도 디 바차찬지 데 첸이스나 나 깨자지 쩨뇨 초 탄가 쩨네 첸이스 탄가 쩨즈 쩨도 렌스 알라 깨자지 쩨쇼
0: 맞아
2: 로치도 디 니톤 쩨디노 인사시
0: 올라
2: 띵 알라 디 깨자지 쩨인디 니 당가 반주 쩨도 니 탄가 쩨네 조 렌제뇨 띵 ते जे जे जे नाइस सन्सो दिदी सन्सो ताते इनको मम जोगरे पंजे छेत आ चमजों के पंजे या जी छेत ताता का ते चो नोले रे चो सनो तोया चीस ते गा गोमा ची ता ति छेना मा नी दि माता नी माजी ते गा छे नोंदो को ताते नो ची छेर दान रे ते ते तो ने सनो गातों गातों दि मम सनो रे कोंगी सनो तोया दि ता पाक ति जिंबो जों रे ता पा जी दे ना गा दा छे
1: ナチュラルデザインアチュラルシナタパンデゾンタパチンチェンゾルレンゴマタデペセレンサディンハイパチンチェンデジェンレレムサナドツマサディノーロンラオディノニャランマチュスムカンデジェンドレロホディチョノナマザトディニロマムボチャオルデサノンデトンデディティンギマパヒヤトデツデサノンデコタンガチュムレイナチェデレタチェチェチェドチェムジクテリカリリムチェンサディ だじゃちゃじゃたおたんかてりじておかさじめりだりにてぱだねてすぱやもまじんちょんどぱちゃだやもまでほまとじざわりんでだじゃてのロジェンでとざんげてんげロジェでてぜなたんかろもんでながちりんでうんとんでのまれてだちゃんでぞぐだおまかでんちんぼいんがんでなじれな ちょっとだがいなんちょうかごちゃいせむごまげげんたもんたちげげんじなげげんたちぞぐだてじんぽんげあにぞんどれあにじなあにれんどれた<笑>
0: Rela, kemu, soso la ta, kende se kubo. Soso tomo yin nan zhang, nan jue de kan jie mo dabu jie, re. De, yongza jie ke de na ngan zu, rin qin ke nan jie ba, da soso ke, jini junji ba jie re a, nini sa tue kin jie re a. Jie ke se nong la, kong kende na jie yin na. Da da, da tang ka zhe, de zo, junji xie, sa tue xie, kende se de zang ba.
3: Ko jira se gri, di jun, ha hun da se, 原来总动作我第二的我妈带我洗澡哭我妈就是来个来我们就来个进来呢什么他送了定沙坡等着动都行的算了的第二的我妈嗯你懂不懂我是的哭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我擦是那些的 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们家家乡呢，我 看见银色，但是现在叫我做鞋子的，我做鞋子的，等，还别哦，他弟弟可给这鞋的，哦，他可等着的，双双还别，都选都一了哦，嗯，你发现的我鞋穿了哦，我可不当的用，我看到大部分还红着身穿的，不定个双双什么事，两个都的一节的进来没。一那他真的是个就接连接连新闻的，但我一最近这一那忙不的，用个人这些呢，你就脱了，给咱这鞋个呢，哦，给咱几里装个鞋子的个，哦，我还没人家接了，有的接个是等那鞋子的，可最近这些的都得拆装些啥个，等那就买那哦，我给看中肉把肯定了，给咱这鞋子的，可给咱个农队都得顶三里盆年纪呢，哦，一来个阿的来劲呢。一三块的平三个，我一来干的来那一没这了平三个算那个，那米不是算了顶三了不动的呢，可等着闲了，等下班哦，他的了，一铺的了，要么整个算等着算了动的里的，跟干嘛的来给可能有了自由啥，就闲的挺好的，但可能有人呢，跟干嘛的来我嘛，嗯，我现在当的，就也得把他。自我给当定三个人，但是我跟俺家人差的，定嗯，俺家人差的定的，可还用个装我个真在那等俺进来人时呢，监控着人呢，嗯，是大主播，前年去在身上老有个黑天和个黑着过的那了，可是东海这些有性格，俺抓的那东都差的都还管的，可个感情弄了，直到过去那哦，等到钱包上没那，去也过嘛。他见过些啥子个？二十年的，可几个差的，几个几个差几个，可能你个心中的碰个钱包有性格。嗯，但我妈当我给家车上的鞋个呢，我给抢到个，我打三度个里个等着热过。可干了的鞋个呢，今年中个二年热，明年中个干干热。可搞最近一个村子，这是我这的县的人，他说哦，嗯，我是从这个秋林园改装去上这，这是人中上这有什么这些呢？可看。哦，但我今儿嘛的，人呢中午的菜干啥么个？我因初八的初八农忙不有了，我第一初八了偏头难着。哦，昨天在那里来干来啥？哦，但中考跟个菜农有人着，等人着天数呢，等用个村子里么着，等我给他们都门着理解有什个事呢？今朝啥想着人呢？看路农全都忙不着的，有钱都丢，有人得的，你操心个呢？干么有什个好？村子里么都得他。这个中午过完，对，我给个汤家人那里，对面就近那里，长沙农庄土狗那等，今朝个长沙的全部中午这个，我给北京三个那，哦，北京门吃个三个日都隔日日。
4: 但刚到那人情给，就三路的家全部，人力了干部，人力都投了，让咱们是忙忙不接了，两多。大姐就搬就天内南站，要么那对人力去拍卡天内南站，吃惨了，天头把这些个上上去，这。但三路家亲不接，要是也是人情了。

人气的用处杂处你的卡达西呢我拉从那三目些这一项我给那约当下给那藏着银色别的朋友谁我听那没写了错呢简直该全部写着呀电脑旁边就我去当让你起的就过着音乐人作为定策第一没说是真正的美容我说也没到那边写叉叉当那默默写着呀过年呢有那一把贵人的当卡罗吉汤给人呢

人家拍了东西，人家公拍了利息，不为拉上点，拦路用些，这些把当短短着比，短短学几年。 新农村，年轻的种植当中最先看养养这个当，先认真去将错品种来引，按住玉米、柠檬、地里年轻人养香蕉用，但。

0: 中央民望关切隆清联控仪，中央民望关切隆清联控仪，他的你三九六两家连线数据推送仪。
1: 第二个裂口呢，比如呢，是机构组织起竞品期，比如呢，是不就南京几个人工啊，七十多万台，即将蒙对金给是不就秋冬几个七十多万块了，规模多个些，中国中了进步，国家不的地呢，怎么来啦？空白期归属三百块钱七百台，比如呢，空白的地呢，可能是不了，中国是不就体位离不台，体位文化扩展机会是能多难越。
2: 龙井期超过将个别过粗了，让该期十九年从三十多趟空皮了，九马七百固定单位。国际汽车俺们会七五趟，出行俺们会六百，归宿俺们会七五节期，十九年从期南部三不西，公园啊抢行不西。洛克区镇木苏那边，海南人民牛从出街，九九南边南中南区天台地线啊。
1: 韩国人的原委，苏州南部新来，人不到位，就干学习了，人不学习学，到处被得就牌。电视梯，我空气南部天，你给拉怎么了？人不到他，最多为两个，六周什么事？海南考究六级，考究不错，人不电视，几口都学不全吧？杨文博也，洛库里亚塘，我的南天连接给南部，就住你听啊，我做电视了，人不学不了用过月，车送西区三十九的电呢。
2: 科追九家，我那托电视科追九家国际总港头乡里，你们是推广了通途牛电大学堂，初中你们是满的，高中呢高中个牌马路大呢，这个去跨县去了，甚至没不堂，就是转乘拖把，我以为转乘这去，是不是就不远，是就不是，是不是要从你，赶紧要从去，出不去赶紧去趟，赶紧别叫要从你们那去，去逛赶紧休息。
1: 空白期，你打三百足够级别去，你不开心，点又不是。他留到我堂过年，顶别牌，让给去，是不是就到南京去东坡去？南京去抽葱嘞，赶紧给草松拍又不疼。天呐，如果他跟进去，这样去，是不是就到坡去了？立即不去，赶紧我们就来给又不是。你给成够图。
2: 陆地团在他，南国去路拉索，从索路边，中国他约了去酒店门口了，吃他的直播。阿西亚他约了去乌龟头，决心不谈。到我堂过年，顶别牌，南索去，民主里他，一连好天，给客人边，将他们搞个青木泥去，上周顶别吃不谈。中国他约了去酒店门口了，三三的周围西去，给用去安藤波尼不是，给客将来会好的去去。
1: 一零四七广东抗区主政宣布整理平区，我们路途远，六周七九过这趟，六周九组几大六十多个。中国他一路跑去酒店门口去，六周六去，三米七八的七六七年，给三米六周围，我所提的六七多部金针球球了，六级超别，金针女士去地球七百一，是就不是。
2: 小朱牛从他，小朱在最偏僻东沟里，就叫牛从电波塔，南国家给东位，他们进行开进行事。这个不就是习近平去？小朱牛从从对头，你能去思考，让呢定制争议，听完过那年。中国小朱开矿区，从这秋天，九月七八，入东塔。给三日之外，小朱牛从过于出色，拖了东沟人，是电脑探知。
1: 牛从三十多趟，出差拖了东改变，牛到那又不是，这个不就是习近平去？牛到你走松了了，中国业绩，小朱牛从总队去，可能是不小朱牛从去乌措托南会，你能去去去呢？中国给个卡他，敲卡他念头，小朱过一了点呢，矿样矿别了，估计懂我他，小朱念了点呢，牛归念知了，估计懂我，小朱三十多了点呢。
2: 空皮给规律给升级吧，小朱娘们住了点呢，最多点的中国了，对不起钱呢，怎么能给别人交了？根据拉手两百套，给够了，娘们都估计懂得越，即能多拿越。天在从我呢，小朱从我牌，中国开来体外忙我西去，六在堂休息，小朱在看呢，怎么能图高兴不是？中国小朱娘错。 可是，不人他这台去拖着一个车速，九马七百，人跑的中心不是？广东阳江图那边， 初头笼络直接组装起来时期，现在他汤具出席结合他所谓出租了怎么来学术出品不是可是这部学术牛从起结合进步你不一百万年让结合学术牛从起学群军队来就是着性又不谈成绩牛从要是给不到批给着性不是中国才给当年他国际日记所成绩人类团结其给土共有他性不是中国老丢从团体国的直播的国际厅里给三名职位挑动他所列查职期套具出席所牛从其他直播的天津丁色系就是有事浙江土明儿秋地车送归周松主播他给三名职位老丢从团体留过主席给用其军车都离不是浙江行经从团体给厅长周湘军去我最挑动他离地给三名职位老丢从团这个去最抗界松土职位严之恐怖东大了规定中心动物他托三郎在他让地不到团结就动球球的规模大年这个去秋地学习马拉作用抗救推送动球员是绝不是可是不如学习主播他你便严之起不得让给去学习学动去给其整顿女白就是起不得推送有力气学术能真几个人举马借把的技术东西与落地小区让给起人堂旁边六千堂因为六千所学术开矿期过于存的二位给技术动物堂能真的规模动物学术高价期不是三百用炸几年让给起你别念给起念能托你怎么能堂恐比给口更念具体行不是从天部不炸寻别按住学术堂求贵十届前年，你们说，过去其他企业所这么说，所主列这企业生产点别，是不是学多了？估计当年，是不是要从他，就是所主列是你们这批给出去了？估计同个人，作为人行企业，是不是学多企业明文别都不需要规避他，监控所作为最具价值，人类要从企业表现脱单他，偏执介入出去了？估计当我这前年。小朱牛从攀轮起，必须三不是，出席陈桂英是绝不是。
0: 第二五年批评的是，人类他如果不理解了，人类团队批评的，龙岩山江河把一切个用着写不谈。第二，龙岩山给切个江河别人给，人类团队批评的只浪些谈，昨年两年，今年切到这可再说不谈。人类他如果空多的，人类团队批评来团决定点别观点，规定些年，人类团队批评的切些啥不贵不是。切个人，年冬下面送出了两个，人类团队给细菌谈，金融给毒品，球队品质界投入着谈，人类团队马拉阿尔维推上的动物。团队三队女伴完成团队七六中华，比例团队扩展，阿尔维配送操作动画，人力充足，阿尔维打野，人力再聚，阿尔维出击推拔，团队给各级战队女伴点兵昂七六中华，人力团队给各点人心给内部阿尔维三点多动画，边角团基础配件团没全用的配件主角的工地动画女伴阿尔维完成推动动画界解决影响规律。中国车队列车团座椅操作全部谈重新解决攀岩机。团队年归了模特工地当天，在据规制机频率模特切入东区谈，比例男团及 IP 谈，那么英雄连男谈，团队来给为年这届已留下了点点。这不在据机明文别读书，阿拉为准备解决一部谈。列车体军队昂比赛托谈，年队南北云平配件销售点兵昂配件东区直接解决。加尔贵囊。超短期连接轨迹开始签约不的，今年团队扩展及频率切入动画谈，人力团队及破七十八阿联网话机芯谈切不切亏。年内现在三队及女把追求切入动画谈，人力谈现在年底定色级别，特别女点最新切亏。所以在举比赛投入动画的工地当天，人力在举及明月别多少矛盾切亏。现在年底将前边选手票话谈。人类每在学术就在投入动作。按你团队研制它，平均工地动作定十度当天，人类团队它如果说只有团队研制配件了工地动作。除了团队配件的规模力求的前提，三工团重建团重新给人类团队团队按配件用完了工地动作。第二年，人类牛从给球队都不需要切入动画谈，比如给人类开了谈，人类团赛阿联盟话，怎么能突破了工地动作不接应？ 毕竟七个给六零年别给在这个谈如果批给新竹看起老大的故事理性坚持老在了点呢按最重要的如果批给给决定出去牛总来去接着动谈现在给起的不了点呢在这把的团结给那把铁位忙把写书就特别文件解决前个人等同人类间他讲道间娘这间接给他做他用间呢六十三八团、团结三八团、江南三八培训学院的工地动画团，中华以培训水军人员三队人心给解决团，三队人心给培养了工地动画，团里以梦溪土林建团，团里最大停留间给出现土路动画节切的，人内团里以破七三八田园忙娃吃不起关系队员不是。
1: 这个裂口呢，比我那粗，刚过去给输液，你退，你都有三个月。中国他不是的去空多给客行去牛村电站开不着去不是你都有三个人牛村电站送给送去手机擦机器跑到他第你都有去手机老他多容易呢送去送你擦出席跑到有钱罗九对马跑到中市城市两万牌你都有三个人中国他不是的去空多给客行去就都能进去牛会给来给成不了同马去送去来给我他一推从里赶紧给菜给怕了又不是就都冷静起来国的同学了吃顿他就都顿给怎么他一推从里赶紧送菜时怕了又紧你都是三个月中国就送去金文博去赶紧住菜时送又不是顿账提呢你送去许权他你送去出去所顿账马拉西吃又不他中国堂不是的去空头结合行去牛从空别天特别充值教育呢我也不是
0: 第二个问题别问题是年限空结不上级别年冬年资助率中国家族空别端账年数两万八的行呢年冬年没年资样的路中国家族空别端账家堂送去送你擦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탕 냠레
2: 지디탕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0: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싱글링기 궁금상 샴리아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비에 리첸 슈우인 텐데 리첸키 낭튼 조니 AI 推着给库克腾尊前年国立市部城尊冲吞起滚片批给了滚地东滚西北国他中国他日边就冲吞之外年开港起了美土米荣瓦西银西北国了上海年来增组年波斯人年来盘给克清部清晨电波他也给穷区西多特别国了体位腾色给中国他一下下轮南这起列王集团队主部队局了山地起滚西北国了
5: 中国波斯人年来了来给体外计划不幸预备国所引，想不到听的来曾经能听西部城南先说。国了是比城镇农村委满端错更阿吧，你吃了杭州肉你了月。城镇农村端错呢，中国城镇农村就吃做物的区别，给客人不谈，给几人心，其来人心去给政策年纪体验不谈。
4: 各地城镇农村端错给罗国去取消作物呢？城镇农村处 AI 也马文博苏西不体验。给各摊市会给的出租车站他，给其增租西部站内用户，来日开启推免。前摊增长途作物呢？体为长下路团他，滚片矿样去国立西部城镇农村批给给特朗普总统出席节预备式。
5: 各地城镇农村端错脱开展级别，年冬革命人数增长率，国立西部城镇农村批给人数西部两万八千人。年冬革命人数增长率，国立西部城镇农村启动汽车阿波通区了七吨塔，吨吨阿克斯不提，路况每吨也不谈多呢，改成吨塔成穷几盘瓦塔。国立西部五所塔，西部七吨东波里去，改成人数增一塔成穷二十不提。年冬革命人数增长率，谈多呢，改成内二塔成穷出脱了七不塔。
4: 罗曼对马，可能是被农村金融给拍出来给信，其中去女婿忙不我，你是我些推不过去。咱们从团这座机，即刻来团拍宣布，张相成去，俺们西村呢，可能是被边角去城西前去几个天，团村三间西多六平一百趟，城西前去最主席说呢，给其从团去拍个手机监控给拆解人心。
5: 米特不认了给，铁路归属三家南巡越界送不是。克里克斯电器总理卡斯马里耶夫也，各地城镇农村村队决策作为，明儿中心别破局内了，开会过年村不谈，城镇农村铁村民边角去蒙西这个三百西多克新越界电约，城西边角内克里克斯电了密西克团人电约不谈，城镇几电托帕塔内给米托别刚过几电内面。
4: 俺们这个做给农村谈，批给村队立即重新期望哇，没得农业，没得人力去开发人工岩，全面是啦，城乡人聚集，我们就是全面，开的某些这个谈，起来老在提前门外多入给特朗普见面呢，老在下边提来多的批给给活动，俺们为切入东西节点月。 明儿城镇老在二日新编交谈基础批改给开放开谈，桂林西北南镇内团结其他谈，此外其他基础主权其他建立更多定时东行月。从事工程处给这基础给老党镇内城镇推着给国立西部冲团体外来别国内批改主角滚地东滚西送一不是，俺们这个错说来批改这座给即刻来团吧，没来。
5: 城镇可可给人工岩滚片矿样，我们就用米西别，我们就给解决碳，让人吃不够。看来给你最浪费碳，从这过过这天起，贵些点不谈。没嘞，可能是被塑料碳、塑料类这给米特不认了，南这老爹呢，俺最给可看起思想碳，团结来日，日常来日碳，提醒老在俺们来绕的这送这钱呢，是跟前去过呢，跟着可为塑料米特不认了给他去取些端贵些点又不是，中国家对阿富汗南这去推免包括些长下塘，我们把头发，你骗俺们去接给俺们来贵这了点呢，中国马子塘。 老子雷地界 FDK 从着他新电民的所谈松之前呢中非弱地者啊安利萨电图东图巴马斯特图安利矿样谈长下期可能是被城西这个人组吧滚地东玩偏多于几松于不是俄中总统给用欧元联康期操作谈生期年限狂四个月接着谈零七个而且谈中国人曾民托给边疆五层七十谈孙秀点续年银别给个你比边疆总统之外人开干起了民托民众外西干日记送不谈谈生期俄中给个你个边疆总统之外四名春年给边千不托预备这外提给其人心他提来穷为给个你比民满给弟子通得派出松托落了颠簸的年规修炸骑行军队特别边疆牛从起这完美呢却扛起起家让我给边疆给民文别都秀顿别扛力气卡不是日记所以不是谈生气而且从吞力气给中俄做大建宗力成为电气人心了脱口亲不起不提而中边疆从吞年来给对人了给前天别女不吞个音别文字那是年来呢，卓兰逆境应变，中俄边疆冲突之外，电不用完，年来给三度人土东归了，南屯给三度人土东归，谈生起点呢，而里起来给二中边疆冲突年来的成为，这边全部同啊谈的，用错土语，况且而里起来民用啊时期，中国是阶段几个月。中国从这西群部中国压出给不打的起三对孙秀丽起来提到了批给给顾客签不拆约结算于不是谈生起中国是三对博琴团新月电信把增龄起中国铁另外起盲训练而且他约了加边界给三对接不及时我应该他在开工他中国了中国的团新月开的科技马文把体位洗菜给大队呢提特国呢中国的约结算于不是谈生气而且开了中国的代表体心就三倍体开干七不月开了提到中国的月别三对提到了民同冷静他但是谈西多七不谈切不及中国强在头为年尊女秀他提醒千禧女不抗力拒求个月结算于不是此所前日开公司中国三对给而中央来了苦格三不对新月谈生气面在新旧三倍谈这年面具贴中国给了给面具三样呢面三百拒求别面文别切对应急切开不圆满文家面在催的谈可能是不是习情习群起为团结解贴提为强求别两用几个月贴点中国三大起来谈给几托强求别起来卡几玩人穷起年来这娃穷越级送越不是谈生气中国的马脚起跟起给给起来给让我给来着他现在写多切的人工啊让我给现在色图别中国年来出最新几个月中国公司他年来前呢起给给起来给冲着体位起来他列国体位女气的中年日记送于不是更多谈生生气为曾林图都不受开清洗开曾林洗的谈批改用为日段团年期行月年多亚美女自主旅到古巴克里斯丁奇比斯凯多上海年来曾祖奇古齿伯南拉里亚年总结不谈加格尔奇迪里萨巴博士前辈年来那部萨巴各个错月充满清晰奇怕这粗动车中国做大起清晰起陆域给跟着苦的陪伴他人滚案陆域给开出了车顿切不提托呢罗给更多车给推入三边中国开出给给给亲笔清晰点不他也给出完文月推入给龙乐记住你推案出行于不他记得切的怎么能电力用完切归三心呢主席习近平起我才起为必须困难于不得电力用完充满人路我们电波送过这个水美别怎么令你落马不谈见过美别咱们喜都卡谈着玩生存起来苦人美别的不是充满人路谈吞着年龄你快乐是不是人心气干内他最起的养他几个日子送于不是上海年龄曾祖给比斯克乌措托主席习近平去给客气去给送他却个是去年住错过七十几年充满人路我们明怎么托起乔瓦他的给客卡去出多少钱呢住过不他给这只随给客卡去推梦托电笔起鬼洗送于不是
4: 电铃体可能是比如落脚熟悉组别团体上班几时可能是比如落脚推门念他的情况呢怎么能不够是比如存在温室退休也不他不是给他们可能是比如落脚给入达出席谈不赢早晚可能是比如落脚熟组不他三百块的水平，老脚谈真心。主席习近平去上海年内赞助给 Biscuit 五座托，上海年内赞助内老老年内给家庭开钱洗日子那些难月。主席习近平去博斯给科给古车别建筑停车改别团子那边存的托，博斯给科给涅巴尔托路口给人工登进谈。加起可能是比老脚给科谈团子钱的，给起来团出给钱点不谈点零。基础阶级内部锻炼，每日给推门去的这七十多个是工作开始锻炼员。咱们电力员外呢，也不用为超速改变各种呢，车段去多少了投入。突然之间，习近平个身边上海人民赞助了咱们去大新月。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人民赞助给多少了电力？一些谈俄罗斯金融前面，他给人批了规则结果不谈。上海人民赞助给落住了的呢，可能是比落脚批给他，多七十多万的工地动工吧。上海人民赞助给拆除了的呢，可能是比主管格局透过长途转弯，内车起关系三不断难约。龙文艺术行政官员为博士了，怎么能去打新月？主席习近平去博士给科技落点革命啊，陆续给杨他被超市了呢。推着给东林堡切片不谈，给及这人体为熊产陆团的车子批给着玩，车团切的，明日给两万集团错不足吧，念头滚地东归西送月。可能是被批给给出国团内乱安送人，中国车给车卡他念头，念来南茶念东浪上边呢，日卡去新店堡吃泥水浪上，所用切牌给客家的泥水浪上去弥漫了偏不投月。萨孔给定价了明年 Biscuit 五座托主席习近平去主席堂团结了两个阶级应对定价当我台北东归西吧对那年上海人民赞助给定价定年西我怎么觉得做法改变了去空到给科给定价给机会他争论了开台准备内部切入大约社会给另外为内团汤水七百天主席习近平去迪丽萨巴建筑能人怎么能微笑出国去推不过了中泽人心去内团汤水七个了通勤切的社会堂给科普尔偏村一起改土做过不堂店家给中西萨巴改土中国西对南约不满塞铁矿一起读主席习近平去怎么能微笑去店家中西萨巴准备滚地同为铁出国卡西对南约不是张扬堂古镇店别怎么连忙见了工地同玩命呢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人民赞助给无错托肉的这不连南这托秘书不谈给这学日起不连开店托面浪把太空谈娘出娘准娘去太空切的过来是比绝供出给个卡张扬安说不谈用强安偏不托把工地同归西对南约他听曾志能人主席习近平去不是给个给过来是比主管格局他透过长途冬天冬林堡去归西对南年拆给他七人盘拿促进所三分三百可能是比主管的车段切的可能是比落脚给科技给这虚妄切入单元上海人民赞助给北侧都会批给给登局三百人心中国错不谈不是人民给昨天落脚送不国促个电铃给你数他也准去跟着库斯电别中国让为给电铃他批给了电铃更多他生生气为增铃了电铃人心他批给给日娃体外忙娃进行约吧增铃去帮不起行约不是年前中国堂一下下轮南这期真错更年松不堂中国堂一下下轮南这期冲吞堂马脚无错广西南宁土国促信他论年中国堂一下下轮南这玩却用给特区肉的这玩组年龙安口味罗西银了中国堂一下下轮南这期松菜连我身边让没有冲吞亏人不是出去了明大贵计康教团教堂拉达级别刚才罗西干事给众听着我各地一下下轮南这期真错给松菜连我身边让没有冲吞开去苦个念句起不谈制度天别错对级别就叫做我没的出席三百千年来地给女不断的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期连完集团错误体位立不足吧让地签约
5: 这次三百多年，米特平女用所谓的，各地政策托米特平女呢，扎当此为政策做实施。米特平女政府去三十年谈开发前期，取得集体，做了做五南宁各级政策的内属作业，毕业期末谈米特平女给人力所成立了在巨大集团团队签约。 所来规矩17笔内单我，这原三对上海参加马钢参与公司出面了，将为比较谈，国是增值所级别内部订阅。你懂下面你说资助率，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一期，米特平女部长去参加冲突了，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给可不开启，米特平女作业的前期推面。 米特平女给给住米区电价居住马拉租不谈，曾经开空给电价松解电图动画所给出席人民币，别人盯上车的，三空居住给推门的文件谈，俺们来给蓝水，我住给重庆街恰巴尔滚地动画室，蓝水三对谈，国库车端图前年俺们来了滚地动画地。 一下下轮南这给科比国库针对通马做不谈，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给科比米特平女扩展集团从都天堂不错吧？中国是启动级别天然气集团起过通马的热话说，听啊一下下轮南这给政策给作物，俺去继续主导把作物交给日本天呢。 扩展权给森西也不谈。第六，一下下轮南这了继续规划，提为南迁七八天内，规划新内，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去所从来这给，我祝你们来了，滚地动画提升。各地一下下轮南这去这么蹉跎，下日天末内，一下下轮南这去无锡矿道也给他，你们热的权也别问内，他们说约。 天天一下下轮南这改革党籍，改革组织南宁图总店谈不提示。下天末日起，所从连坐起主席宣布，西都鸟业。一下下轮南这起这么错题，改革所属团在谈，看来文卷级别来的开前行动这个月级谈，况且俺去军团训练谈，伢来女主有过了。
1: 干脆变着急了点呢，别给了工地东西远了。俺最确看他，俺们来腾色车去，车这也不去，月级送到。可不是准去，所从来这个我住俺们来了工地东岸的，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去，送餐来我身边，让我们从头看组装了，相对说完呢，各地政策给刚才出席才行事。政策托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去，来日开开明呢。 所从来日给我住俺们来了，工地动画明年别的顶色吃不消。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去，送餐来我身边，让我们从头看看组装了工地顶色动画贴，却看看城镇边角谈，江道田园，或者扩展集团所开空给俺们来加起动画团建专业。所从来日呢，让我们从头这个水去偏不脱偏硬了。
5: 冷露三对谈，袭击前去匹配组装部时间是中国从团规避奥运联欢去，操作宣布林红红去。中国从团规避奥运联欢去，一下下轮南这给可开去，所从这些谈念不脱。这个水去开不脱，俺们来去重振我所军队越级送一不是。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的那去重启张立中去。 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里，罗曼对马偏村从团肉的气血也不谈，却一部三空给确用给边角肉的职位出去谈。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起送餐来我身边，让我们从团可以说，从团马脚得的进去，南村康口团给进行一部提大去，三空给团来扩展谈，扩展扩展之外，同时用给工地户大单位谈切记，却一部团脚撇给给归属谈，人数七十单月级送月。 一下下轮南这谈，中国送餐来我身边，让我们从团可以去俺们来呢。城镇边角谈，江道边角了，扩展扩展集团所开工三百，改革大内，三矿起来了，偏改革国格三百转个提示。眼前的很多年轻人从来谈边角新旧看起，突然新旧把西拉湾去，三个月前段接着谈了几个。 主席习近平去，博斯里格科比，东林七不西，七个月，对出开前端的问题。听个正面的差别，真弄做我了，联络越了。博斯里格科比，提为熊产陆团去给及这个冷说话，滚地动起，都不需要立即被我一样骗到月。中国参赛谈，苏州内日，城镇门西这个，讲到偏改所开空间，让我给立即断定。
4: 谢谢娘就谈马就老子娘来米书马子三倍所给切的狗不是给客给娘来了来给体外情况不行越接送越不是西拉万克中国不是娘来丁色谈丁的用话你不可以前段月了中国三倍我看三倍批给了改革护大切不谈不是通论起娘来切谈通马对内所来求狗谈成真前讲多批给三他老子所给空给不是给客给娘们跟前面把家切动玩滚地当地不是给客给娘们批给了来给客前朋友中国不是给客给所来三七三百肉的这碗粗板滚地动玩呢不是给母猪娘们定色不动玩他三他给空给娘们家切动玩被损失日子送于不是西拉万克中国内车体中国坦博士给科技米特人女批给他娘们的内做不他怎么能给米特人女娘们增做做把滚地动物博士给科技米特人女给继续切吞亏问了做不所给其他不了切吞顶着切心况且提批给卓心的给科米特人女老子批给他可能是被拘救难受把苦个体外忙我对于不是给客气子女谈新店不所用娘们这一些老子客店谈就用说客观给娘们来了兄弟给你米特人女批给给冲这给批给卓心给客了偏不体外忙话当年是一起送又不是西拉万克不是娘们来给我是特别客气你那么人心的托约不是给客气七十人路谈批给给屯村他批给东大免着南航图蒙批给了美国他军队娘们定色度东土的铁托呢过一顿客谈屯不用他谈没屯不说着去开局我是退不完月你东家明年说这样老了很多年纪也不是给客难受不呢批出提纯粹形式不是给客难受不提很多年纪的有人让领导为让咱让大他给咱点别亲自四处谈屯别提边角从屯娘来谈亲自去拍动家气动完偏不有不满事很多年纪的三大重置给客显大他别给卓心别给客谈娘来七把兄弟家把样苦客体外忙我对于几送于不是西拉万克米特人女他人女所准屯来人不了讲到老子所顿车客空所很多年下谈中国人娘们给顿人千不点别文字几个月不谈况且体外客刚起我心里很多年下谈中国对原始人不拿孟西之国他女个三百人口他老子成真老子所客空所娘们给孟西点不点越接送越不是昨天给女个谈第在天空论情哈拉不西也年些空中国三国别切屯接着谈论几个第二个特别女个谈所着女吧人女老着姐给客空说中国的温屯老子谈屯来给女吧千不点月昨天给中国的年女个烈日停着间给别人吹给绕的客情喜多这个月解决月哈拉不西也大娃给伴昨天给给不阿布杜勒古托尼巴批不了去年中国的参政南月况且天地的参政前不久中国的参政他三对女局客空技术特别重置我们是也推不他拉巴尔图加里给特别女局他女局

0: sokjo, jinglu loja soki, kepun la tobi, pege yongsor topchon si ju yu. Konki, junghu gi kep nugu juta, nugu nyamle gi samsi chendor minta gubitini. Gi kep nibu nugu nyamle ti, ji nyamle gi, jumsine, tiwe ngujub gi tun samsu chokbe, kumdab kensin si si. Cho nibu, gi kep loja tingrap jenta, nuso mala, gyargi tobi nugu.
1: 江多青女，江多恩女接她，提醒女个长妹只有团来她，学术实际间起码拉足够了，工地动画所给开工所，娘们来解决出席解决时间最多。况且天内穿你比苦肉汤，那么些更多开工所，娘们来接不她，进入今日应变，体味军队她，体味女前边就求求她，提醒做不运动起名次，我们够了用啊接不她，团员接最多。
0: 哈拉布西耶，酒店去给个女个特殊设备做奶奶，女个来日批给他，听日见了工地大奶，第二个特别女个陪住给独自偷偷动个谈着，老说老在他面头人女个老在见奶，老在狗狗人不是个体验，中国他娘来接不贴，不来给妈叫酒店图顾不他，南昌三百三十七吧，连续给顾客对不接了，偏到月把妈些。 女个他，第二天去只有团来谈，习俗了兄弟们呢。三年提给苏女性谈妥了当地，决定去边角去争取女不切入东个饮食就约。况且中国起来给决定去女个让点女不切入东去，立即陪玩，硬是切不谈。中国起来谈，俺们来切不来，决定去老这三边提给中国伢们接受怎不谈？我们团去女宿去西南镇前呢，决定去老这。
1: 电别人心态，乐给却被人心切入当地。第二个特别女个国库军队切入周围，国库女电工具设计就有不是。中国老在国林格，哈拉布西耶，替女个来去切入东岸滩，西准冲突当内，出团滩，所里，郑州所开空了，给餐厅别墅跟提个些，天天的电呢。
0: 做你比女军娘们来给，决定给女军国库给零钱给了偏到一百万岁。他同边角批给给国军开钱写了给他，三大团里批给了来电准的，决定的你，三空给江到女给他，提醒这个媳妇他，让自己的念书给了，让的钱托起就有不是。 法兰克夫人家对中国集合提供了下榻，家民去乒乓球队甲不身边验证，家民去起来争取去外面子孙落座阶级，年些狂家民去牛伦保说验证托乒乓球队家民碰不他，中间边角领地捏了又不是，领地给吕泽去一起对不他，一起给边角验来了工地东国西吧，就听做我的彻底，中间给克尼给西确他。 从团热熊姐给来日他，吕泽来日给明呢，领点难说呢，便叫从团娘来他，吕泽便叫了团来超过所给城市的名的，别日定色切又不是。法兰克夫人家对中国集合开工吧，皇帝洋气，乒乓球队闽南两头队呢，一起给生切越近。 一七年，俺们来给蛮多开心些。真多了，头次三百乒乓球队，家门碰吧，整个筹备参数，中间的去边角领地热完呢，顾客提团队呢，女子去忙心之位，这台去那边扛来队呢，去年我三十七十多动画他，俺们来给顾客对吧，来地足特别，是我几个月级送又不是，家门去乒乓球队，搞不成别俺们真去纪念了，你过生日嘞。 俺最给个年纪娃这三组呢，真龙去看别团队退步了，俺们都看得就给是我几个月级送不他。下面给乒乓球队留在吧，包儿去，让你给留在给娘做团长呢。你中国留在别三年，现在忙不心穷，困在干铁蛋七十遍一起月。
1: 咱这继续给刘泽争夺了出头哈，给个明朝为民呢，平均支持他，咱这吃多不贪。天来边角从团开工了，开店交班呀，乐给穷人日子送多。他定给领地给明年怎么领去退不贪？中间给边角从团娘来给团为了谈不明呢，这根据把我国他送给人路了，讨损七不做给贴，推门去问真恰月。家人边角心就看起工资，付了此时去。
0: 你把土团给切够切多就够了。团给提加面团，约罗多，切了切过西边，生出甜的，弄出七千西式。俺做过一军空切的，全年咱没人办，可了西部卡超过。 中国人同的盘松图按最弱的开钱是银巴铁松起过团面积送于不是。家门起来正穷起我们自孙落错给主席我的都能起。他略经的阿巴错过你这题中国的层质立心。家门起来正穷起团面团住天地层质修巴冲着我们才推不投票。
2: 况且，泽林克变装为前汽车尼巴塔，汽车顺便提供举办西部天呢，落汤米团别。俺村尼巴托，俺们来去贵西送一不是。
3: 第三年，克兰克睡觉订阅。巴西刚给泽尼安大的西边呢，就是团圆塔，西边给车站三不通突别，落得不难瞧。
4: 前我对讲吧，擦汤阿是农场准备呢，第三年也偏到越是。
5: 第三年，克兰克西部奥托月。
2: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也别不认了。此前我就用途过这。
5: 来个土地上把干果的兄弟呢，吕军用外马车看到呀，让国人改变那些来越土个的。
2: 第三年，去让给恰南月。
5: 去年一万七呢，天公养家的偏旧东土。
2: 给过去这龙珠样式车呢，第三年偏到千不要些。
5: 第三年，土地上南部贵族土南车贵别，千万细心。吕军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
6: 地沟的库里有，俺来亚东住着。
7: 地塘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8: 龙庆年轻立空，看给龙庆年，中央龙庆年轻写出来空着，白给来自于东西出来。
9: 白将龙庆年轻立空，看给龙庆者，西边人一起被连成。
10: 西边人也，俺住临城。前南南巴多罗冲出不中越的，观看说，前南街达达年过出边临城天呢，被中龙城临城立空，看给龙城街西边人一起被临城的人，敌人个西边人去就对村了，西边主播多西边中介。
11: 西边中当，
10: 俺的米在济南是临清县，这就是县。先来，西边农队人数。西边主播。西边主播。前南南巴多罗冲主播周末有的。 这个西北主播那边呢是两千多了，我个养大的过年，牛肉的了，对我一路个他们几个这些钱。今天有的个牛肉了，就我们全部这么个，那个养猪的两个，我妈。 从全团建节日的个勒索吧，得大不个对我个给钱，对军队一天可能，除了农村雄心一把钱。但我给想，你不牛肉的了，对我一路一动个，他一记得了，不用这一种多。他不这一呢，今天有的个牛肉个，我有个你做了大碗呢，心情差一个对我这一听个。今天有的个三诺。
12: 一查某某就懂得，我给个当牛肉的了，对我个大亲戚，这真多。那么就对我爷的个没有那的牛肉的哪里拉别个，他那个幺娃子古龙有个切都是过，他这个亲戚对我啦，他我有个你出了大碗呢，他心情差个对我这一个性格，不然，这个男主人阿妈啦。
10: 加了，也可不可以录一些个？他叫个体，有没呢？叫柔柔嗦嗦个的，很关心性格，柔柔嗦嗦个的，个子关心性格之类着。什么的叫？在点点一晚呢？他学个接了，这天我妈也没人打不起个吧哩，叫个来个也没来天，叫我妈什么的也没追得个，做来的哦，对我弟弟他妈热对我呢，他落心门个。
12: 你们这呢，好准个对我下脚联系一个性格。其评论点头个对我呢，他，那个军人都得个七东北八西的人，他们是军人给妈妈人，军人给妈了对我呢，人他亲不远嘛人。 牛油的也只用着了锅马一件呢女把短笔个锅马一动的阴形牛油的个融融缩缩了锅家黑黑把里请大个开脸赞头一切多来干着把的马日别恰恰呢瞧个我空把俺的头部这么窄的个瞧个都摸不满意这真不这么窄的个那大不跟还觉得牛月了国家我妈托是等着眼对我给个活尊个对我下就你是一个性格准之给妈了对我心呢的凭着全部有些猛个松半这一呢牛月容容松松你真对我尊个性格本呢瞧个陆地恩的诺拉没尊一万呢的被这一安子因此从妈也是全部凶的个但这些呢牛油的个融融缩缩了大概也把融融也有呢但融融缩缩给中间了我家一坨是牛油的了村呢中间特别个村南多包三个门推动被做洗洁了国家台湾呢中间也没买几坨是但这人对他牛油个和熊人类个军人弄了牛油的个咖喱节度第一了帕玛油的个蒙斯等我一个性格日本人呢凭借了等我一件你也有个性格可是牛油的个没一面了容着心呢等我一件个做你的等到的个兄弟个凭借图也有个性格被查下呢求个这么自杀浪口的等着了自己体对的他等着这么高的个自恋着得打不个打牛油的了但融融缩缩个没一面了融让西班牙人家的那个的也没么几年用的得个偏执的了等我已经呢得牛油了用嘛我说的一切是在我心格我把这一呢我把月里个等我一听个当我个就听詹姆斯梅里面就蓝色阿妈在了在胸就我个对错了中中西提等这些些呢都牛有个用嘛请到有公布练着多来个如意如此练着用的都牛有个练美也练着多如美也练等这一些嘛是等我给个因此明年的苦个来个杨木嘛几年呢我把月里完呢等我已经呢都用嘛来个我能着没几年了如上也能着都苦个谁能了都是杨木嘛这用心个但主办者呢请他有个融通个的拉下这里个的对我的那样东西们个别恰恰呢瞧个这头个吸引的瞧个看你碰上相同着这的个先呢瞧个这头个吸引的我这么个体这里也是那我给个牛油的了对我也要去啊呢牛油的融融缩缩跟着头个小娃的村里不嘛这用这里那么恰有个对我个村日本用着的给妈妈热等这人对我给爸妈有的个等我懂得其他有容能给他带下这里个等我的能落下门个对妈这样呢给唱着他个等我一个性格该给了其他有的个想进啊给他这把你瞧个都牛有的了高度牛有的个就吐个离开了真就写吧我推着了他给他这笔图你牛有个问题呢牛油的了小个七月特别多就把这种事这班长一呢羊木这么多我妈羊木个这里第一个懂我的人我给传弄了牛四十多个性格羊木这么多我妈羊木个都打不个的得不得个懂我的一个跟我妈妈在了我给没切个容都没被过你牛油的了那笔个来了解释的个得打不个懂我个牛油的个我有女罢了能没多也是性格给他得打不摩天可是呢牛油的了我个离个亲离呢你不这么有那个从南姐这些性格了对这种不满就送呢牛个男主没切了地方呢但融融缩缩人个还人们个多要么人卡都没人也把马戏没切了牛个一类多没切个热娃当领一级了恭喜家里你就行个但牛有融融缩缩个人他们都是行呢但没行嘎就脱就得个三顿就是行个谁没马戏呢大下觉得个对我个牛有的是有着的开脸头吧做的文静性格热的农村农个的来个个周三不是特别比他融融缩缩了国家
10: 特马热，牛有的了，但融融酥酥个，融融酥酥黑吧多，融融酥酥个一节细细吧，融融酥酥做吃些吧，老用黑白，光光全部有热。等这人对我给个男主穿暖了，我瞧眼么这么个，我们眼么个之类的一个东啊，得热的，牛是冬天啊。

nga da mi jel xia chong nan la ga nya chong chu la ga

0: 你身边连前天呢，北京龙城年轻的空，看见龙城街西边人一起被连前的是，切记，对头的安全连前年班，这是学。西边综艺。
1: CP综艺，老陈主播这么的，那当然个CP综艺段子最出名。另外，他是龙城阿伯个老妈，卢总也是个制作，龙团依旧个叫全省CP个综艺的前段子音。
2: 对村呢，简直如九八先生啊！遇上了满城屯兵，依旧来凶。你二心有气难，这只暗杀心里，龙团依旧高兴的。人生在心机，依旧绝对最特别。荣个心，稳当稳扎稳，俺才接气松。说罢，就让呢来骂他。
1: 回来，过去不能去，俺去拉起拉，但是西巴当，得去就让这孙郎送去，就有这送。人不满过啊，当当当西北，这大些多骂他，罗马匆忙，擦擦乌昂，擦擦擦擦，即融融个就有等个这里这心愿。
2: 那样，俺呢没当就让也肮脏难自己，有个看侬的酒里对吧哩，他心面。搿点，俺先看检查先吧，全去搞了些。年长些罗马电车东西，忙不这么新的样，东就讲，南中这是最崭新的样。
1: 这马路上行，而来路当南营住宿店里，荣归西夏园的马勇儿，某个珠宝档，看团前两年档，姐妹你拦着进，一间在路这能跟马年班，中的档，实在是扎进西巴西马档，六年成天贵皮，对的拉锁板，我可能得把，一间档。 爸妈年纪，老苏干脆宣扬，学村里年把张林，对我妈那这些二百多万苏钱，像你学爱的一拉块儿多。谁能就把些心，清明天真塞满这玩意儿，白米的龙江，大家就当我一没心皮，你我当这位那学那了，热完团就。
2: 在马顺当罗店罗马村，融了块皮黑呀圆点点儿，准把钱币百把西巴里，上上能能行行马将呢，心情就比领导吃用哦。那我马英阿姨当的孙，牛个开一顿去应当的，突然中嘴。
1: 罗定罗马错。罗总主播周末月的，他依旧做着他农村长娘个童年，但罗马有的个戏院节蛮有多，一个个女把，后头去别说说了，姐姐心里个的他啦，个儿轻不赢的马气，用这个罗马有个另外个卡罗就那边个小小姐赚钱。 打电话，拉萨龙城阿爸个罗马，罗总一起个接头，龙团依旧个将军是西北个作业的农，总把部个按扎多决心，热话姐姐，请他来点点，推把家里，没通接下不当，没通家里，那。

nga da mi jel sha chong na la ga nya chong chu la ga

0: 老乡主播周末有的，他俺跟对了俺的名字视频呢，是林青农。老乡主播周末有的，咱端着桌的，颜色简短几银。中国就开车，俺空着去，开车也是。得，咱能拖俺去试试来日子里个，他抓的你。这个林青年心多抓的你个脸的三诺东若，林青跟着了俺个主播穷穷有的啦，抓的你个连续几银。
1: 罗昌主播这么有的，前两家大大年新兵连前天呢，北京龙城年轻的空，看给龙城家西北人一起兵连前天时，切记对头的安全连前年班，该是选。西北中等，
2: 西北中等。
0: 罗昌主播周末月的，德仁哥西北中等学区读村农，强度中前胖康总，高度中等罗昌哥，伯母琼琼，张宇中哥，我给啦，希望可列送西北中等同志，谢谢您，三儿。

这个穷穷的，当然个西北中南学区的村农啦，强度中前满康族、街头中的老中个不毛穷穷，张玉中个，熊克勒松西北中通通的，要么这么一提。

中通通的那个卢子伯穷穷的个尊师者这么个幸福等这一女人一没一面个哭了一起没了谁的过后他胸口我妈在问题哭个胸口在提转没的一没一面个卢子伯的个我自己写的了这样呢都考了如意妈妈过后等这一女我给逐步穷穷有的南军川呢最先就要买的，但我给穷穷买一点呢，没用上钱就多，应该一起落土个，没这一个是过。

0: 生个那把做，想来让俺中介，老俺亲舅俺别人给，王舅下下，别人来你用了，工地出去同过时间。不让舅舅，王伯中介娘这连锁联系到消息呢，老俺亲舅俺别人给，王舅下下批几件工作啥啥不了，热出的，让俺中介王伯中介娘这连锁空多接，日内别里当忙从跟来，要日内班组中介来面呢。
1: 我着急下头了，当然把东区西的，不急王伯军接下家，边这来年用了，工地修建当有八年，日内别的当，年这天，让军接王伯军接了，上路老松吃东西不了，肩头工地当年，今日俺爷日内能长了点些药，日内里子了些过当，我们日内下下送将当，今次烧鸡，一定来定年，王伯军接这么多当，别的这些过拿出拿，就是酒店，将其王伯军接，年这很早当。
2: 王伯军接着了，这些话了，去年年个节来的多呢。没得看过王伯军接着换当别的，年这节了，工地当有八的。满总给您提供是扎西当、罗布索、雷油、雪松跟送进来那边，现价格也不三元。扎西下月可追雷索东呢。如果接我在了雪国了，面具当将定扎西银子吃下月，早年头忙的东的。满总长印着扎西留在这西国，价钱昂贵也不是。 王伯宣进节，人都有些文山贵州党，本就来跟俺月比王伯宣进，差不进节清桑了。我们就个下节送这些呢。王伯宣进节操心女把绿色动物的人都当，若学大的用啊写一把是。王伯宣进节罗琼西边文根老师就在他的群体动物当，王伯宣进节来日老师当，托人老师托有他们这些动物，这个节写写龙一个，拉大车的动物这些的。
1: 没得看过王伯宣进节别的啥的动物的，吃进掉也不是。王伯宣进节先从跟送西区卡转去了西的，别是那些所在党确定行着的，三区人力党有个数，三年地给推广了的呢。王伯宣进节里有来条街，来的掉也不是。一月内把入种田，全部忙不念的王伯宣进来劳动西边，立即忙着等的当心。王伯宣进节一月里工提过厂的动物党。
0: 王伯军姐姐要求抽空时，张子拉子当，人力支持，全教师动员。参加十多开里当，参加日日当年的王伯军姐来罗罗西边，拉子十八当，通知十八，要求十八级七点当，年里期限内，参加十多级整理的王伯军姐来罗罗西边，凭证我成交了，工地当月，将其王伯军姐年日很早级日日当，年里年值定十批的。
1: 利息把当西点么那喷成，别的当，千里得不了点呢。假如出什么西点，三年底给王伯军姐姐来当帮卡，真心些有八的。生个那把做，光得三八点呢。让军姐，老俺亲军俺别人给，王军下下，并着来年用了，工地修建当个人。

0: Singamazo, Tata Chiji Singibandana, Pedion Lunting Intinly, Kong Kamke Luntinja, Derenga Tony Gibi Letinshi, Chamla Tansan Jung Sato, Kazameto Yibi Goshujin, Lojuta Tsua Shenyung Vi, Payota Layang Lokab, Longajangala Libi, Tering Jungala, Magumbi, Nama Chumatang, Lo Jugagong, Nama Tsangma, Sabama, Yetong Ajala Yabi, Jomo Zong, Duna Yangan Jokuni, Shanghai Jung Chiji, Rodin Shibi, Sabama Nidong Hazan Singbi, Tansan Jung Sara, 帮大众错了被把持
1: 唐朝三个人通街当初一切街 中初不接中初我前通林批记当先拉这么你女个说话当乐觉了内当农本国就接麦这些药如今你刚抓抗了多巴当拉得人质对不全球西切的通报刚才有没当多内刚有没事不过去药大家看了帮大中初被救求别三千用业通林批记了
0: 才刚一起有总当向人你当当使用给上海博主李东所就给叫救火帮大众措向中地当他以为别名通控基地我才找看主角的你就不能三座班就你就是有名额我才找看那给通报托了电报中学有把当我才进来看你是哈总申请有同埋的年用新笔忘记定催美的要么去贴送进步协议一把谁电脑当院里接笔 前场没人我这三六六所家园明年帮大众错了宋镇康接档芒索尼桑顿长一把谁大东芒索尼桑各就各人不协避刚谁人们可以比孙浪七零给人力三规抗阻你有没有也许哈桑前你提的前主大把马谁大东帮大众去延误人龙个南巴多林为所这引一把谁有更这些冷阔切阵一把当我阿哥下任穷我三百协把有个人提前规矩协避 修了年多年阿里帮大众错了有个娃年龄学习没等车接档各种阿家长心巴当有个拥抱过了车坐过去过一站熊也不是大绿大顿比单就白了有个娃没等车接档主动拉长了年龄学员帮大众去扎些档也一准门他就大滚就像记者共的主个立即写他错一写的我来我们经营扎些档爹地究竟爷爷准门研究大绝地写呢
1: 他就举业定个协议短期了这个协议作为同你跟你三港头协议吧香港本地节冷度就是叫那冷度天没事吧当共产党给几十张那地级同意的有没有婆婆这些节过来期末得早没讲早听听有吧的更重用个

0: 新疆那把车向来用用机引着来通接机配着机前的电波有比过时经验让中中引来中式听机引着来机努车我国党用动党第一天通报电波党用报给你机内动客了当着电梯线的我国党村子节目了提过场的动荡来自机教学的修诺家吧 我从今年电的动画节引起没不信心引着来节通接电价了送中档引着满足节用包电波用了你需要个学位明年了中央节引着来通接节配着节一千年电波有百年引卡当着来特色当铺里面让中节让百西币引来拉子们呢主动节节三车真的不信任人们的酒店人们的西巴当前车前部当努车用动档
1: 农本国采取中所恰及人民农工村子所及的所有公司在这些的农村农工党通接了所拉着车别及人们接让将军堂切了当药你这当前都罗卡索农村托忙为三个人民的吃做你是在几人李立当农村你吃了你人你心血为老路东秋你不细心农村你吃了今天经济过当当给你通接拉手下着彩礼当特别在这些年
0: 农村中国穷的党刚特别有，电当吃鸡让中鸡给我做给力鸡马热，人他电的当年，瑞卡个切到满我当天，通见过了电波用了细心，过当吃鸡当吃足，你当俺家农不农村我过当村子当，第一季度了忙提起，来动提起呢，我过当村子进来个，忙吃你是这个当，热当煮鸡，来着皮巴当。 人家给钱多买我过冬节鸡蛋吃足，你当你家做了些的。人家炖吃就热当，我到双脚洗吧。买我过冬节鸡蛋吃足，鸡蛋你家贵这些年。烧恰节让我门口牛肉些的，人们经济过年，人们带些菜来当，这些些有百的。正跟那把做工的三八天呢，用钱引着来囤鸡鸡，配炒鸡一千年，顶不有别个人。

0: 新的那把车，印第安城那扎地西边，南都恰从东侧上，连城的张镇根格瓦喇叭顶子当，连城左中间路上斜道当街门那么远，向南靠近龙城街扎地西边，连城先打三路，大杨木。
1: 我们的名片在东哥听的，说明中国这个酒店别的钱，研究永久结构给，用是钞票，日用钱新看病呢，签了文件，里面一些名言呢，接着拖着孤独的花园里，日用钱新看事，花。

Chobanamba

老姐能安全，作为专业的么子话生意，老姐就安全了，专拿心头来。老姐就安全真吃了红头，搁了点新鸡蛋不如煮面，龙胸脱骨酸呐，安全领进了排档。得了，对南阳切鸡板子的东西，他南阳不如细处。

0: 主播南巴，公历年比六一年末的年呢，上课的年龄里一百三块当万种作业动员六一，在堂课六个西巴当一百，当真六百月动员六一，包年嘛西巴的日，主播说六一的年那个不小呢，俺最年轻了，卡巴杰尼热过些球了日，卡巴安装呢，六个几个节着急节跟俺俺蹲日。
1: 亚主播南巴，向来三八比热过西北六一冬季，特人个三八比热过西北凌晨农了三八波，阿旺达，巴桑中格尔，江地，达荣，人真八中，苏南杨家多，中中苏杰热过西北六一扎扎西奥比，前南巴阿村凌晨那小本，格斯些基因。
0: 但俺从来拉三八波，俺往就这个西北六一，大概马步西北的东京。六一带俺往个一在南岭种了药皮，爬马道，跟你奔去，大让拉萨了药皮，逐步将近就农村马道，拉在种了药皮，挨个卓玛个农村马了，不近是，大一点伢子就念过。

Yaya,

中文版公立人民币六一最东个当家西巴的你吃中这一中的你比中某人真八中家空个本期错马的心中用了不了日向来拉萨人民币中某苏南阳嘎呀俺这里请了卡巴尔杰尼嘎许家姨妈边错越东于六一此人人穷西巴的这东都及时先个呀呀他人请家六一的前了朋友你前让六一的心心用为面对时间过

야 다네 보사 바시르고 야 다네 보야 내르 사샤리야 샤멜 보샤바 예트리야 다나

呀，小土拉土坡里呀，扎篮子土坡西里呀，我都得嘛我下山找呀，你找不你找不啥啦的呀，我不过给我摆来呀，咱人家如把啥下啦呀，我们厂里得莫俺的米东呀，都得过些大我人品多呀，他们。都来摸摸胸那个呀。

0: 야 까르보테 고 까르보슈라보 아야 까르메리고 타네파마보 아야 제키라고 파라제케보 야 페플라고 나브레자르부보 아야 제샤라고 셰바타체보
1: 고라 셈바티네 둥키 삼파튼도라 파필링로 메레 샤완 본조키 리치 니에니 파트리 리치 니에서 파티 지미 리치 나만테 센츄리 테인디 링로 리치 휴체르
2: 林琴出处啊，黑人男家，中介党真素，大娃子人，去学轻乐器，轻舞八扎，大眼舞。杜塞尔三角，杜塞尔三角。三个那么做工看松，想了杜塞尔三角学军。 这些切切康店家欧阳连康党车间女士独当不语，人协工，这段人格店家国尊理论规则难行。云南党、海南所三国旗，恰半百里女车团聚了，亲团多难行过八党。南所党华北所见，南次党杂谈革命群国送协助，扎得东国吧。对其谢谢小学七十多党，南国党门南独自七十了，连着团聚国尊协过八阶级，浪下团员八十。
3: 现在周年八日，独立女局刚村主蓝色币蹉跎党刚新年这新这里，确定对刚吃几家里，俺我信心。现在女八军队七十新月八十，家用家郎局对策一八日，美国蓝天尼三年级的女将三国级学校村队人堂八九日，内学女军新月八十，三国币共变个过年西都熊八日，其他区币七千年二八日。
2: 广州澳三千个过年香港党澳门及兰科乡学所选区，兰科听吃鸡蛋擦，列过一千八的，对从八里加起就鸡蛋擦接盘里，家团人给新土社区都有八十，家团人罗尼巴西人堂国同学九零个新，罗尼女一把亚米及几学区比八十村比人堂国同学一千里，家团人个罗尼巴西人堂个安当部都有八十。 家团人罗年天天当当开门天人家忙学生月，罗年天把当写过拿错别人，人年有过进在学批准的学习有八十。二十岁新这边政策吧，扎哈罗威现在二年，日本西乡给提供到有人在东北来看一年，二十岁春节节刚到西巴的，年差为二十岁当日本进驻前都都送月节西巴当。 扎哈罗威，过去希望给越剧院主演小台呢，写的《空姐当年》，东都他去下棋赢西西月。文讲，第一没有我们呢，我是说是他去接潘卡追妻子接西八十。扎哈罗威，日本籍年过我下学的二十岁，可怜红衣人西西八十。
3: 两只政策的中期具体联系，现在按年罗松公格年度逆差送率七段年，日国设备巴勒斯坦党一十日起东都团八十，那年加设计马仓九局准团期，团北穷楼的成员们，文讲店家党党员及目前人路及入学团没了，现准党写的两个为他让初一团没接西八十。
2: 空给大动，小卡给马仓九局准团了，自送虚拟，三国与人辩论用的西国币，大地通用八十。年底上了，一十日起，新论泥炭泥亚会，门头加设局当，你把年多马端下学币就一楼写八十。有人问了阿哥的几位在堂，现在按年休钱不加油八当。
3: 开些人，有人为了过节了，阿哥的街档差，街东七家住着人家心里，年多年轻阿罗春节，马学所累有八十；有人为了节在堂，提供到十块一对门钱有八十；有人年学节别为三角来一拿，反正是农村内村党，天时天刻没比人心呢，穿上三身钱比就近做定八十。 引起看着公司破音，顿顿顿大经济，这些难这些，现在按年引起轮船里二十一只价格入赔为200多，咋着你做团里修了西归熊有八十，引起年月级别为三角来一拿。 二零七卡托尼普根南竹列顿粗鄙南竹杂杂个捏塑龙鄙切扎西巴当南竹伽玛开黑农密接着接到宁家尼密宁东顿家藏街托车巴的秋月巴西他们南竹的卡印塑定国街去车开启街街轮船街西西路南汤都白月巴西你些对马的家端街左端西过人民西的白瓦当 来自七九零度第七百种这些的利息币接短期之内当有国际七点村的村里马南安水人在中牛肉西青岛新西兰入局的团结一月生那么做天地绿色生就需参送下面大家来控个领情严大能生说
4: 南沙 国立强制下的 萨克尔提及的 鲁丁局
5: 第一浪多的萨顿巴，戛纳季节骆驼多，白捡了多，白捡了去运气。先给他们做个观察，大大呢，白叫龙城人出来看，看给龙城节，白叫骆驼去就对处理。下面了，不让叫叫妹子看，那边个子，先叫做一种类能为，白叫骆驼了，也少呢，白没得绿，那娃也比那皮大，咋个吃不着个？我中头都去晓得了，咋些人个呢？是是是。
6: 端口味端正热也挺棒就该春天起年末阳光温州生给钱加几个人面目怕的青蛙这个人跟我家经历让地无头端起些端起当是个翁长安安葬些本来端起刚让就是门体端的来给他多能写的确信当也许没有写吧端面家吧跟着你打把几下个这个路跟我家经历这个路跟我家一百的年末呢这就是门主跟我家经历端你请念这款个等于呢 这个人跟我家经历让地屋头做能的被他几把股通过出行个等你端起些端地个菜把人民群众着急到本来端起个端个对手大大开头行个让就是门体端地来个到那些的确像他也像没有写吧端面几把观众大把几下个子你那他做起啥心里过了些行过呀他确像你那里也像你那里端卡心莫急到观众大力个这就做起都是充满你那的这个来这款个等你这个路跟我家经历这就路跟我家一百的你妈那种
1: 你那就开心个，这就是我们这个我家人的对人亲娘总对谁家来平个。对呢，这就到头来打个我家人奶奶嘛，帮我们牵着脚。大大做，让的这就到你西的这就到不了半道路。这年头，咱们俩有的我家爷爷都帮不上个事，对不是吧？帮到脚，帮忙个嘛吧，是个话。马个他家比罗嘛，心都动脚。门对呢，对门就把他滚到点差瓦下去。对不是，如果啥个都我做警察，多年下去，我个咯，身旁下的拿不得你这脚。 下种的多，还种的多。你不让产出多长的好？如果结不到高的呢，也难漂了。葡萄这边七年休业期，拉米，但葡萄等把七就到头来打给我家人的，你们帮我们签的，你就是你签的，帮我们签的，就用的葡萄结把给他们打的，他们做不着的。等你让的七就到你西的七就到葡萄，很多的给他捞起的。等你忙完呢，对木结把他工作的差不多结下，个月子他行不了，整个的给做到。
6: 是。
1: 等你弄不了钱从呢，对不着如果啥个都我做警察，多年下去。
6: 我个咯，身旁下的拿不得你不是脚啥种的多，还吃的多。等你铺路准备拆迁了，讲说呢，今年休业期，拉没在到。下了单的，就往煤球龙上看些几位，有些乾隆出版忙，现在拆迁呢，交接办的，他把地些干嘛的学人，老觉得扎起了龙车要拉多，今年今年他把生给请到破开着，下路参事龙镇有位扎起爸爸当乾隆出，那没得破不当，这进就就给他确定装备，小点的土色贵宾哦，这款个。
1: 下来把他接班的弄一呢，每去农村去看些几位，有些里呢了，乾隆出版忙这款个。现在这几年交接班了，他把地些干嘛学人，老觉得扎起农村要了多这款个。对呢，大你妈，把计划记得给弄了一呢了。老举里呢的扎起农村要了多这农，没啥个正规的性格。对呢，他大娃日日了，结婚的时间都给把这个伺候久了。对呢，陪他接班的了，抢走呢，把这些七八双，我几脚脚你脚皮脚啊。
6: 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皮脚个，脚
1: 三，永出三米。 yin pe da jip namga za pempa jung chu sala thain di pu jolo to khyu chher

0: 中民那定看我人群就当局，咋里吞比那些没多个缺毛？用是给比牛色用不应该说，陕西罗沟总之增加了排档，
1: 中日罗沟在通，
0: 中日罗沟在通。
1: 年根节主播那把做，大大切切年一个版的呢，北京龙城年轻里空康给龙城节，总是六个在同一辈来参加的。公个来参呢，蒙着尊重来参，每到都马浪一辈六顿八到六顿去拜年。俺来参做生活，六顿人。下面啦，公个来参就六顿了，家庭吉些呢。六顿弄啦，俺家舅妈啦，亲戚老呢，养种啦，更靠做比较多。养种就带顿啦，十顿些个，让个爸妈真正就同种个自动准备动。
2: 潘总满总结对此说真白，这栋怕真金拉萨州一种菜刀，拉萨你各种枪米都交易过所进度。香辣增重，每到冬末浪一边六七八的劳动学金。每部黑里半桶要么啦，总里六个先生写着呢，工匠三头总里再烫的，露出黑黑洁白的艾玛菜。 前年中日六月再通立正三百个需要，学霸阿婆呢？浪得还是你国家官方卡拉全家学，十多八个个人冲进了送。中国阿等呢？每个代码上来，考你了，考些牛些就搞么没？中西把毛不一个空没呢？我没讲，中国就是黑种个。
1: 我得看你了，每个代码光着钱用，等你不用笔，创个就得用，光把拿肉动，这把多肉来买。把个上上结账，得是卡工了，这把用多笔，没用个咋的了？就等你，当然有了拢着，不过银行了嘛，对不啦？卡工在切切通就有，这把多呢，创个小蛮大就有。 但得俺卡工把东，这把多把来门度，他那金把东来用，人把这个进度，叫我人把去困难嘛多，拉萨社会与山村街，还有特别健康人的人门度，但呢容易给起严重细致化的呢，点把通，他培养了龙着，谢谢。没有给家过节，真正去上班，容易了卷通没别，得是了错下不黑，谁个托没娘的，先定的弄就些。
3: 天津节让个咱的得些了，得些，确确实实怕嘛你就我个些把马对吧？他中年纪了用完了，俺天津节当年从我们忙不啥，确确当了用，中间不没干嘛等他学就要把行动，确确光不啦，中间就不没得不啦，你就打点个做作用，我就查查试试捋捋卷，看了行行刚刚啥就要把行写去，给先学全部行动给开了当家呀。
1: 我用讲给家的，得是了身个经验太美。没有上班，等人家村规则认为东山人上的，可了。就等着，等到俺年纪错啊，当他还穷认为，却见你们没了妈妈，得了让个大大农业，俺了直播当上不些呢，得让个得了轻松。没有弄的用，俺年纪来的，谁家硬币来的，啥就拿来买种。
3: 娘子娘同学就十万买一男，但那俺你老三同把你每次他去用那，俺了得里好比十万借用买，给三弄个三同弄个咱得些。真正就让个穷没给家的哥哥，新贵钱不太多，还让明年嘞新贵就起码学了呢。唱的了，可让个咱得的唱的，帮他得不能多久，把个弄得没出息，看一笔，得得些嘛不。
1: 可以让个咱的老年当的总的，没动了点的道理，谁能给你当自己种馒头？唱的了，得是就可军队没被动了点点。就等着，拉萨人现在等着马吉东，不拿俺你了大笔修理东，啥音乐？这些。等着就穷没过老多些不啦，这些这样马吉，可对等那种让个穷马独步马桶一当家一了当不够呢。
3: 穷没得把钱，你把荣誉得了，荣誉得来接，咱做你不舍得，能得接，心里了别别，拉到我们面前，实现真气味，靠你三个了，三场没把了，人家就错下去了。
1: Tenzin che trezu tongju me la, tenzin ko la sonja kongya majung wara nangong yong si. Tanyi hiopa ne, nolin tongju longhyur kangsa to, towa chobir longgo pukyup tongi cikdi kenyo yo patong. Dishi che nalam to, tangi hi trigyun pomyo nangang cikdi. Dishi che nalam to, tangi hi trigyun pomyo nangang ke cikdi tetong debde chabiyong. Tangi ta na, tongju nongga chongyong ajo doje che wa hi yin hin. Tenzin nyehi kong, lasi jalan ten langkor jizi te ngalam to songdu ser. Tan tan na, tanzon tenpa madun, tangin lamo jabahin, zhongzo chong chong de sop tong sin yon la chep. Yume tsu ka ne, nyingje tam lingwa tong, ya ngawe minga dunpa tong. Ngarin go tret yu yin. Dalo yon losa shepo tongju shung mazon, ye lopan to je te hye yin yue. Jun to ledri kiwe hingpa tsu, lo jik du jik losa te, Gonga gongshi ngon tong atong. Ka didu yumi nam nyamzom jie hinpi kazi kwe jing, ngarwi kwe chong tong. Gondro lo yi tong yin, shalo trahi dili yongwi, taatong tenji di batong. Lapar to pechi son nyi jie, hiopa ngapo ni, yula yida sui jie, yumi tsu nyamzom jie lukala rwa yin. Wente, yu to mehi shong se,

0: 西当公家丁他们那组党你当旅用下村宣浪党你这丁村你这绝太所地当浪顿领进的你来大大新古出笔来进的呢北京龙庆年轻来空康给龙庆家地当浪顿协笔来进的人
1: 生个那吧，我听的连接着做小学会的班一批，当然给带他们的学习连接那了，别让小学年龄很高亲自带你去这边，三头猪面，三只小短学习，难得学习。三头猪面，三只小短连接。
2: 三地苦肉给解决，西一千年十八多岁米，年度我家人家收购了，土钢一百。人家东咱来用力，一家继续土钢一百担，代理三区昆米，孙东人家刚上西一家村家，这家找移民生意。初步上头呢，中国在马在咱来土十八多岁村，上头第二了。
3: 强强十八多岁米，就到我家人身边。咱两个养在当，另一双把闲白。第一呢，人家就不用当，从新疆、甘肃、四川、云南几家，才去开的出院了。初步土干个流氓做，别的隐蔽，别就是那做些别土干个人家没拉着有。三对可有了，路南马瓦当，杨南马尾解决点有的。
2: 龙岗节目呢，电视龙族硬币，但是比赛单只能投币让一年见底了。江苏鹅蛋，卡塔吉德尔年呢，龙岗金币多在，但是他还有龙岗农学的十八斤多送我的对呢，买了七八点，适当十八米加银呢，龙岗农学后面就个短短长长一样。土岗石窟就。
3: 农学直播解码的送我的，每日子全线的错误了，学习眼睛提示不对。别呢，龙潭的土岗都新建设备，我做南湖上班马赛，每日两，中国爸爸说的农村重视。龙潭直播解码人做我的对呢，路边养的拍子长阳龙菜酱解码人做为，没得说下了，所罗门那边农村养老外有，土岗多大东，最菜的林菜妈妈。
2: 年三十多岁，害怕去哇，七八年哇，感谢去哇，所有的七七点半，三区居民认定错误的，带他拿出了学金提议。一样，三区某些位置值班的，张二姐哇，新郎大妈哇说，可有就进行拿出笔，林康就你把学金我手提笔提拔单，林康就出去检查单，出去过车来呀，就到我手都会用不了了。你，三区可有个？
3: 中考了特别学金，三头那个六百多米，一栋人就十八土米可多那个，里边那个沙滩麻辣蛋，地位旺了麻辣，温泉个麻辣，人家茶几麻辣，女士麻辣手就那把，孤独人家就都拉到人把团里，里边出去介绍些帮，就都我啥都不着个，这三头可有个，人家心里了特别学金，哪个沙滩麻辣？
2: 土岗个杨永坤个绿峰了，桂顿军校身边，从镇满开店个下面干了马拉个系列几千单，茶叶堆积，便宜着出在镜头中啊，马在杨永个内地五马当，开面八在马拉内巴当等把些的，开面八在谷子当，三在军上团结满多东头，三团开着当，车站真空着，全三团马拉来呀，修建太久了。
3: 土岗东叫马塔，没了这茶叶开局出菜了，就都江西门新疆西边，你是必须没见。原来这孙三团里先用马人做瓦当，女婿养马姨，革命系列托了东西，但是养马姨革命系列了，学金我啥都不明，因新疆西边人呢，车站日局出菜当，都这人家在老多铺菜不是，这话清不要吧，没有。
2: 放在地位满了，立即查封了。杨龙三镇七瓦塘，宁山三街西侧土围齐全定兵。杨龙认为可有错心不有，三头来接，索龙门单位万个。
3: 碰住这女车，检查些吧，估计是瓦当。那边你把窗呢？那当就敞篷子就有。所以我们当开了运动馆那瓦当，我有口啊。你们看我手机那当就瓦当，差不多呢，来把了就是比人家有的。送我进我买了，上头原来买瓦当，所以我们单位进去，我进我写上多少只瓦当，老工人人都住啊，我进去忙都住啊，老一趴在。军村啊，穷动作啊，鸡蛋，怕自己下人流动作为经济，茶几就苦苦切着心里，老为怕自己能够切人作为，才切个萝卜都缺啥就要了。现在嘛啦，上到茶嘛，所罗门的被告诉，里边人怕自己建筑上做瓦当，人茶就是切人作为嘛子，老为怕自己能够切人作为，宁夏一笔苦不安为叫人作为要了。上到大些就所罗门的被告诉，茶铺嘛不忙动作瓦当。阿根加把切人作为，两个库布接着现在三村现在破了我呀了。女杰马拉，三村所有人为可有无？女杰马拉了呀，就都我啥都不做过呀了。第一，我是做完呢，破瓦的居民辛苦努把出把当，破新沙土用得着啊，破为这个杂物损失冲动着，破瓦东北西北，对此人动着啊，破瓦这么不把，只把空瓶两把手机，下面两瓦当，修吧，哭吧就吧。可不白吧，你就多心吧。一个没把手机，你打听不到，切记。居民家是我所能把一件都做瓦当。就让星期六呀，主持人给钱就多奖水。你三对可有个出去检测了特别修建，三对可有个临康就出去检测特修建特别，如今做呢，所弄人瓦的嘞。三对可有，三对所弄人为可有无？临康就直接能把两把当。天君追逐我在打，下次这个是推理错觉打，得意错打得意，错觉机你在设计这些，用多些呢？每设计一个。

0: 给老者，土干个养老用为吃鸡种谷子，谷子在当解码的松土巴地，养牛食人个沃东菜当，丁菜节子都新的，老为沃东菜忙得上班呢，没了这三条狗肉了单位，俺学当我是对学者，一定制度给人了，农子的养牛物质尊重些解决了，怕只差养农菜当，养菜农菜，养这菜么这个子，这些出身运动中国人，养牛物质尊重了哇，松果当，丁宁子，直接是我帮不出大些的吧，麻子，几笔养牛措施让伊拉定解了，老为我认真解码的松哇，经过乡镇子做瓦当，养牛是这纯粹解码人中国人。 杨翠龙在解码当中啊，进去。杨翠龙在解码当中啊，学习没得。老魏王进去解码了送呢，查个一年停车证，能学解码了送的，查能个个在解码当，查点头的心里，流浪经过人家这，路都铺了不要了。两个人一起上到车把当，对你老魏王进去买了心里，查个是不是都能拉手头接了？别讲说。
1: 军队逻辑老米车，新疆十八里，首先马瓦当，首先人为，杨队留在这十八头车面，松东中家家其身边，原先地摊基地，内部看见领导老为那边就是接了是东头家，首先头为留在这，内部看见领导老为那边，首先贴近那边，西头上来了，一样不要就老过年就把这西北车新疆十八里西头上往沿呢。
0: 没人呢，没人把沙巴土为苦多，做点事比西巴里，沙巴土为啥苦多？你不是比西比？你在那把切瓦当，沙巴中马为啥苦多？做点事比西巴里，沙巴新都土为啥苦多？做点事比西比？你在那把切瓦也罢了。你那个查金中就，女婿养老没单位个，现在个能把当，我说这能把干一种，没人个怕这见头着我麻子，沙巴觉得土啊。
1: 宁发财长，见多有把的。同在江苏当，我宁不是作为，每宁个发财当对呢？所以的十八多岁，每一多呢，一多住家把的，也能后面干出一句呢，一句闲话把的，恰比恰进我，每宁个发财，恰恰一句呢，我就把的突然着个样了。送，小哥子赞助真中就，收钱卡借了新旧十八件呢，但是收了门单位修建我，收钱卡借个查查查么，忙都着个月。
0: 文章每一六节，现在损失的水平涨一厘，十八多岁每一都几家生病，上头春节节里边难，查查查明账目没得活动，查在南八节现在紧张，我在忙到现在了。一，三对可有的水没做着，出去工作，给子女，龙潭的土岗啥个都学呢？每一检查现在监督着看，王建国建筑上做活动，专车建筑都收集进去。 六只熟菜在这里，龙塘街在这里，我啥都别多话了。这个是新旧之不新的，我不打呢。十八米一栋我家准备点的，可有准备四十多，一升个。

0: 听的林子就总能够过到做出去给咱们也比大林姐姐们
1: Düsere Sanjur
2: Düsere Sanjura
3: Sengen nam zo gong kan sun xiang la Düsere Sanjur xu jun jia se che che kan dian jia wen yun lian kan dang che jin niu se du dang bu yu nin xie gong jia dun jing ge dian jiang gu zun li dun gu zhen nan xin yun nan dang hai nan su sa guo qi qia ban bei ni nui ci tun ju qin tu duo nan xie gu ba dang 南苏党华北苏籍南辞党杂谈革命全国送西局扎得东归巴对其谢谢小秀切了东阿党南阔党门南独自切色连着团聚我尊西归巴积极狼下队员巴西谢谢主女巴的独立女局刚村主蓝色比搓托党刚西念着新之里七点对刚吃七家里高尔西心 现在女伴军队七日新月八日 家顿人给新土三学都有八十。家顿人罗尼巴西人堂国洞穴九零二星。罗尼女学把亚米及及学学比八十村比人堂国洞穴一星里。家顿人给罗尼巴西人堂国安当部都有八十。家顿人罗尼天天当当开门天人家忙学新月。罗尼电把当写过那作别名。人尼有国境在学批准都学学有八十。我这随亲这边政策吧。 扎哈鲁威先前按你日本西雄给铁工作有人接准备了卡亚尼俄罗斯称该接感动西巴迪亚查威俄罗斯党日本警察切都都松于接西巴当扎哈鲁威过世希望给有罪案追下台能写的的公爹当你动到他决下情营写西约 文章第一没有我们能俄罗斯特区级潘卡追起日期西巴西扎哈鲁威日本级年过我下学的俄罗斯昆林红衣西西巴西两者讲出去中期归体联系西西安尼罗松公格年多尼克扎松旅七对尼热国设备巴勒斯坦党伊斯日期东都团巴西 南宁加斯杰马仓局局准团旗团北穷楼的亲友们文讲店家党党业界目前人路界入学退没了协准党协定论改为台南初一退没及西八十空给大动修卡给马仓局局准团了自送学历社会与人电论用我西归比大地通用八十年点上了一次日记西论尼塔尼亚会门徒 加斯局党，廿八年多马端下学比军营楼七八十，有人为了阿哥的地位，在堂七七二年休钱不加油八堂，这些人有人为了国企了阿哥的接档差，接档七家主机人接十年，年多年阿罗春节马学所累有八十，有人为了接在堂提供多十块一对马加油八十。 有人年学姐被围三角了一拿，法人是诺西内村党，七十天开门比让行呢，冲上三省钱币，举金做定八十，引起看着公司破音顿顿顿大经济，这些男这些写钱案呢，引起论证呢，二是这家给入破围两百多，咱家内村团呢，修了西归熊有八十，引起年学姐被围三角了一拿。 二零七卡托尼普根南州列顿粗鄙南州杂杂个内属龙鄙切扎西巴当南州伽马开黑农密接着接到宁家里密宁东端家藏街托车把的九月八十他们南州的开印所定国街取车开起街街轮船街西西路南汤都白月八十你些对门 家团结做团结过人民写的表达，来是采取领导、联系北京、珍惜的了西北，家团结人民党，越过界七点村的村里，没能按岁人，在军牛肉西京多，现在了入就了团结一月。 生那么做，天地绿色生就去采收，想让大家利用个年轻，简单能生熟。
0: 南沙国立强制下的，沙国参加了陆军局。
4: 第一浪多的沙墩吧，戛纳季节骆驼多。
0: 白金骆驼。
4: 白金骆驼年轻。
5: 今天的不错，光看着，大大呢，北郊龙城人车来看，看给龙城街普及骆驼学习的助力。下面了，不让交警每次看，那边个在新交所的中队单位普及骆驼了一上呢，不没得路，大娃急不得皮，大家可起不着个，我中途都去小里老师去了个呢。
6: 是是是，顶口为真正热一天吧，就该春天起，娘妈让我按照身体轻，加最近让面目怕的青蛙，这个啷个我才经历，让地乌托，短期些，短时间，十个文，长个文章些。别拿电机钢，让就是门体电地里盖了多能写的，缺钱当，也选没用写吧，电面家吧，跟着你打把几下个，这个路给我才经历，这个路给我才一百了你妈呢，这就是周个我才经历，电人这年子看个，等侬呢，这个啷个我才经历，让地屋头做能的，别的几把股通过出行个，等你电这些，电这个七百呢人民币穷人着急多，别拿电机钢。对个对说大大开头性个，让就是门对对地那个到那些的，就像他也想没话写吧。对面加把观众打把几下个子，那里呢他做起啥，心里过来写性个呀，他就像伊那里，也像伊那里。对看心莫知道，观众在里个扎针说起，都是从哪伊那的这个来子看个。等你这个路感我才经历，这句路感我才一百了，你妈哪种？你哪就开心个？这句什么路感我才演的？对人才两种，对说起来平个。
5: 等你这句路突然打个我才演的，你妈不我们前人叫。大家说，人的气就到你心的气就到别人碰到了。气你到那了，有的我才演的都把没人跟谁，等着是吧？碰到你就把门关嘛吧，是个话。马个他家比罗马先到你就，门对呢对门就把他滚到那边擦瓦下去。对不上如果擦过的，我说警察多年下去，我去了，先把下的拿不得你睡觉，下床的多还轻的多，你不让上去多长难跑。如果接不到高我的呢，也难下了。铺路准备气你去一起拉米。他陪着等把气就到头来打给我前你的你们不没钱的你就你钱的不没钱的你就陪着结巴给他打的打打做不知道的你让的气就到你气的气就到把他放到的给他落去的你们和你对目前把他工作的差别下个月子他行把他整个的给知道的你如果把他抢走呢对不上如果杀过的红手将在东西下去我个路什么现在拿不得你自己杀中的路还请了都的你不露出比气切拉的抢走呢气你去一起拉没在到
6: 写了单的，就往煤气龙送看些几位，有些切龙出把忙，写着七九年，交几百的，他把地学干嘛的学人，老几多扎切的龙车有了多，七年今年，他把身体这么多破开着，下里参数龙镇又为扎切爸爸当切龙车，难免得破不当，扎进就就给他确定装备，小点的土色革命哦，再看个，写了别的几本的东西呢，煤气龙送给看些几位，有些人拿了切龙车把忙再看个。接着这九年交际班的，他把地学干嘛学的，老舅的扎起农村有了多这款个，对那大姨妈，把计划记得给弄了一拿了，老舅里那的扎起农村有了多这农，没啥个珍贵的性格。
5: 对呢，他大娃日日了，家用的器械都给爸爸给清好就好了。对呢，别的接班的了，抢走呢，爸爸的七八双，我鸡脚猪呢，脚皮脚啊，脚带猪皮脚个，捏起脚捏起我捏起蛋捏起鸡，这就搞了样子的哦。
6: 是是是。公里那个你个别的几百个大型到底学才过，想不啦？第二个这个车学过了，我真到底学呢？
5: 对呢，他第二个这个车就学呢。第二呢，不每到六到八节比七八年学段，接到九比七段，日子拉过，干嘛个？用出去呢？出去谁吧？就我做吧。眼光碰到路的还挺多。第二南国呢，旁边南国里，我都去做脚踏，西路去做阿爸你来的，顺畅开了。上你不要去你学鸡，咋破不？用出没了，那你不要去你学狗，咋爬山？用出啥没？一年不要的节，那么个咋办吧？用处上了，太阳的不就老多雪菜了。

0: 三个那么做，我拉吕布呢？我拿短满哈，亚达门币过生活。南关初一呢？我学天长西马达吕布呢？我拿短下午也没错忙不约的。我先过年我拿短短下午当，我先那过年我拿短下午，我先那天当刚天呢？我拿短下午，我先那刚半年我拿短下午接着。干单呢？所以面就看完给。
1: 我们吕布内地大年，我那团下呢，如果是内段月别打银币，我真是绝。我那团下月，确实给多难些个吧，卡就有吧的。今年我年我那团下哇，轮看了两档，差不几别打银币。昨晚过当金吧，插头几年我那团忙，没从头的呢，对准我吃当下子几位是的啥就搞不有。我年我那团位就见哈将忙呀。
0: 且军统呢，轮看见两档差哇，每周几我头都级别进行。我呢，我那短话单，这话右边，短那讲硬档，清吧，破话接干路人边，对头多面板点呢，军舰最就是接，面就是个吧单。年呢，老头的钢铁呢，我那短话，七八每周级别打赢，七八每周级别没错接，绿边七军门当行。
1: 可比那每周七八单，赚到了老头的钢铁呢？我那短下话嘛子，卡干巴单，你木库巴，三叉巴单，空头沙拉哇，再莫六年我那短麻哇几样，搞得却看说闲，差哇三个别，这里每边最多我这笔地方日不当个，说明哪敢半年我那短下哇，现在的两单差哇几笔大烟。
0: 云看见两档草原龙眼青自然绿白马子，前把金盆王伯汉绿面多，抢劫熊娃烟烟巴当。我村呢，才马乡县县县三处两把，金把牛娃，金边看到三把烟巴，左半加把点三九娃烟，赶得绿家草娃当，亚林金边没这三娃说写个巴拉，千里没边住多我，中路面龙殿县跟日不交个。
1: 没从头路接，咋东卡差瓦当？下次接瓦，我是接前过了，强他通知没？一呢，哪个呢？我就学他哇，彩龙当、罗龙县比大人，哪个呢？我那段下瓦的彩龙当、罗龙县不当这瓦有，没错的了。吕布叫县，我哈拉瓦马子，两个女吧，叫县比，强把破拉瓦有。
0: 各地的雷总也不少归了，千里没兵住到我，我能说为缅甸个把经验。当那些个别那段呢，今年中路街缅甸村沿街沿大西呢，北角些个把当，有人我那段忙完，也拿那大县办了下了把当，宁怕我说越南对头的免去些个，宁呢，狼错两边对人当，我们这些来参加呢。
1: 今把人安全呢，手机讲，我那忙不断识别，只有打起退场多，动个把经验。再个那么做，光子先把电呢，吕布呢，我那短忙呢，亚大喜门别过得着。再个那么做，大大姐姐，三个周边连城的呢，包括龙城、盐城、里矿、康溪、龙城街，前六个镇连城人。

现在都长给没错穿的这些缺了所级别过深入都长的插入我进了高音的缺的插入我进音别都长给所级别的音级别写出的忙出的大理由北京论件慢慢面看长者参加给主任好处情节做当地的了甘霖六八的明儿都长的插入我进了高了来这些别所有研究党员的电笔念头帮他感染灭霸的都长给同年哈强先笔明个帕罗年没日节查理文字写不透查理文字委员没错节我那党律节这么说三腿我这了七八人我三没笔都长给查理那批过年眼睛写图纸没前日笔例如我写穷者开学节这些节错把西月没有完成我现在马背长部女娃党可有村子容易人性显比端子得了而用给天灵团灭霸的都长给那些党母系这次给了电影查人错到写霸党者每次电开写就有这样今年养人天子忙不进比没的都长给每顿节也怕让你养人天子错到比杨人天子心急忙为没错了都长给所家老外人。年年我那马都短话党律己直气为没的我那出去我就当进去了按说自己的都长给那些节谁欠人。算你律着军突围没的都长你追起来错还想进行。律着军突围变那错几把党我说习近平没党这么这个满江街了都长给错了吧有。现在包庇生出没啥经济没人。没人的包庇新闻界监管查查界出错门站为经济。没开学界所有人界自己忙不三吞血笔。没得人了都长给错家了吧有。三个男吧广东三八店呢都长给没错穿的这些错了错家别过的人。

0: Singhe Chobuna Ba Kung Kansong. Tata Chi Jia Singhu Tsu Bi Le Tsin De Ne, Pyojong Lung Tin Nin Tin Le Kong, Kam Ki Lung Tin Jia, Nga Dang Ngi Ju Bi Hyun Lam He Bi Le Tsin Re. Kong Ka Le Tsin Na, Pyojong Yiga Zi Zong Che Re, Ren Ngui Song Shop Dang, Na Ji Do Yi Ru Bi Hien Yu Kang Ka Ngin Kar Wa Jik Jo Dang. Yiga Zi Do Gui Yu Zal Tin Zui Kang Ka Wen Zin, Ngin Ka Wang La Dang, Do Gui Ren Ngui Song Shop Go Jia, Le Tsin Tue Cha Di Hyu Ca. Derin Ka Le Tsin Na, Ngin Ka Wang La Dang, Do Gui Ren Ngui Song Shop Go Jia, Ngo Tsa Tan Ju Mi Cha Di Hyu Jin.
1: Gong gong san gila.
0: 给你看过了。哦，认得了。那我们。那是给了，赶紧去。给你看完了呢。老的邻居呢？张三下的各种戏，西巴罗连革命，革命顺序张继居，接接连。等你修路去东哥家过去看俺老了。隔壁的家，表舅一个子，三年给位老张呢，老太太。一人多，马路转俺哈张人，老水下里呢。给你看完了姐。 日本能把这样合，真的可以把马脚讲，写完写马脚话也。哪儿啦？让你连当冲击别，小罗给点点投诉讲的。小罗年冬军人了，别用老扎前面人用老冷的，研究老米研究者，研究个好用些人，可以把对面小了都的，老局长，总理，那些都一直把说了，用把特性写的。 一个字总卡交际者，都给就在家吃空档。你当了新旧那瓦当，姐姐，别用这总卡用了学的，都给就在了新旧当，送学他几多能源。马在跟刚刚拉姐，让你新旧好米，好不用写人，心里写家当，都给就在新旧个，哪里你送几多人呢？人我家买过写信，人我算得久了，老巨头那那没变，自己家园。
1: 各国的年冬集市图吧呢，给下个温度了，人们都是，那就是用那东西停在了，忙不清白的嘛。第一冬都把那，你这个茶果什么生停在了，别的，可老忙不穷的，对面茶果什么生当做了，都是不咋交易。因为当你给这厂不是，你各国都给细节，茶果什么了，我那前面也不是大对我们的，国外连对我们的，可能年冬集市图吧，给下个温度了，人们都进去，那边都就像个空档呢。 另外，生意的，茶馆的，他的茶馆的天天热了，俺做南部生意的去路的这话有个茶馆的，茶馆什么了，热热热了，对面茶馆什么的，别的俺做路局的，矿的，时间是个嘞，路局矿的，但俺做朋友们些些呢，就吃东西的矿的，他的伊呢，一个群众矿的，对面错啊他，团结啊他，他那几座个冷路他，他那没得米巴拉这话他，嗯，同最近。
2: 那不存在，就是吧？是吧？第一呢，提了一个茶馆是的，包括刚才贵大贵提出的，是的。第二个，这个怎么去看的？是茶馆的那么泥团，我的。是的。这个呢，出地生砸的，拆了，对不起，提交这个的。这个也不一样，也怕到，拉手被送，拉手被把贵的交交的。是吧？是吧？第二呢，团队车的也不一样，那不生就去路的，就在这外要买的。是吧？对面也不一样，集团接的。
1: 嗯，错的，嗯，制作给伊呢，冷露的同组存档去交的，体制的热了。同样的，他的给下个温度了，人们都讲了一些的茶馆，包括那个大干的干啥馆，把送给馆些别的体制了，人们就差了馆别，那人当一个同组，同组多了一倍呢，他们心就这些的，可可别过去穷了。
2: 嗯，是的。
1: 给那个心就吃蛋的，等你拉瓜都炸都把家乡生的。 通常他不用，家乡生的骆子的一个体积，他水果不用，水切都够不用，过年输赢，什么今年输赢，他差不多。他提起对他那西茶给矿给茶给的嘞，香港的茶给的一般呢，大点多。我他俺包括两个的，提了熊呢，把这俺让给他有给他西茶的，总是差不起二十，三不上穷。现在天天是糖糖们上路，天天是过去，嗯，天冷些。 给那个干能给，他是让，那前那天。 bogo git lagat chena rang chambo yor
2: so
1: dang ge shawang la ge su nang ge ge pasan no la ge dagre de konje ye ne ne chuje de konje sa ba ho re ne chuje de ti sang ban sun en ti dan che ji na pen jo lo che mo de be gyur na la ji ge ten ha ta ba pa go sen ten ha mang bu le bi ngo do le bi ngo de ta to ba to ba la ji ge sa ji so ten de ta to ge so ten de mang bu ji gua gua su su le ten de zong nian so ten de da
2: 你要得叫点点多，是的。
1: 工作接三通的，而且他同桌五年，这五年前呢，双脚也不切割多少，天呢双脚三没骨折，跌了。双脚骨折跌了。车上天天哎，可能姐姐他们老早说电波前呢，他俺五年成年多个月的心脚切割不着，心脚切割被俺没有太多没有的，俺双脚的切割不着。他把多俺做工，终于来点被两个弟弟和那双脚两个人，跌下，这个人来了。
2: 要买的，
1: 嗯，他起初没双肩救护图板呢，搞做些，他那时候双脚疼，六点配置性的，配置的疼要买的，嗯，对，好了，配置器械的，双脚的配置性的，疼难要的，
2: 对，
1: 他好了，因为呢，他双脚解决的不，你看不需要给我，他这个，现在呢，嗯，俺让三木过来，他俺心脚器械的没有过双脚器，啥话都俺让的忙呗，嗯，连那点个嘞。
2: 滴答答，
1: 你都讲吧，滴答答，后排水灯些些，穷的呢，你老师推着的，你拖拉门抓几个，现在突然点不起用个这三节，没有停车机过去呢，多个清楚，多么钱啊！现在年冬卷啊，呢，搞做些，他那个提车不用了，矿山机、路边矿山机的也用些，干脆搞不丢个，问题就成了他，他说就干脆推着了，所以他那个学姐，等下多个给，都是车子啊，真不用去修修呗。
2: 급급유인의 주문을 매 바지 급집시인의 등대신 바이오스 지금사 온 디르스 오는 게 도저히 손 단 칸타를 모르티 땅
1: 때는 마다살라 피가 등대에 피가 마다살 바과 등대에 때는 바과 마다살 따부 등대에 신청이 종가 죽게 걸어져 종가 죽게 걸어져 제니동 중에 따와 바지 등배 저 등배 인배 열었어요

0: Singa chokwa namba. Tingdi pe yong long ting nyen ting le kong, kam ke long ting cha, nga ta ngay ju bi hulam xie bi le ting, cham da ni yu zhe jing. Le ting di san gu tang, zom di xin keng, cai ting tuan rup, nyen zhun xiong keng tang, rai pa dik zo xin keng, lo zang xie rup, xie pxie chen gu nang keng, po bu tuan rup la ji zhe, da zu ma cai ring.
1: John Longqing Yingqing Lei Kong Tang Ge Longqing Zhe Xi Bi Lan Yi Qi Bei Lian Qin Xi Bi Lan Ye
2: Man Zhi Lian Qin
1: Qin Nan Ma Du Lu Chong Chu Bu Chu Mu Yue Da Gun Kan Su Qin Nan Ji Da Da Nian Gu Chu Bi Lian Qin Ti Na Bu John Longqing Yingqing Lei Kong Tang Ge Longqing Zhe Xi Bi Lan Yi Qi Bei Lian Qin Ti Ji 德仁格西比兰虚就对村农西比主播的西比增益西比中当我的米杰基南西林清晰这些学生了西天农的念书西比主播西比主播 Qinan nambadu lo chong chubo chumo yoda, dharan ka shibi chubo hibi nasi lin qin nung la, nga ka, yang dabi gu ni, nyo yoda la, do nga yi lo ka talam ji gor zi shi ji yin. Qinan yoda ka nyo yoda la, cho, oman chubo chumo nga, le ka yamu chumo lin ga, ngô ma chong juan tong jin je ri de ge la so ba de da bu ge dong a ge ge cha du jun de xi ti ke na che la nong chi xiong xi ge ba xi ta ngo ge xia an ya bu niu ye de la dong a ye lo ye dong ge ta xi ji de la lu yong jie yin zhou de ta mo zai na qin na ye de ge niu ye ge ngue ye ge ni zhe le da an na xi jin cha we ge dong a ji xin ge 现在有的个三诺是沉默嘛就懂得我给个但牛有的啦等我个大清理解这真的南军等我赢的个没有那的牛有的哈里哈比个他那个要啊这古龙一个切都是过他得个见解等我啦等我有个你出了大王呢他西进朝个等我这一个性格本来这个 Nanjun amala jala yakapoko irui hinga da chokati yumina cho ronosusu ga da hankun hing hinga ronosusu ga da kuzi kon hing hinga zilenja rumon da cho zaza dindin yawa na da hyoka jela jiti ngoma yamu re da bu higu bali choka leka yamu le ti cho ngoma rumon da yamu chidika zolenda donga digi choma radduwa na hi lohimanga Nyimban zhai na, hor zun ge dong a xia ju ni xi yi xin ge. Qi pin nui dian to ge dong a na, ta li ga ge jun ren du de ge qi dong bei ba xi zhi de ri. De me si, yong zhi ge ma ma ri. Zhong zhi ge ma la dong a yi na, ren tang qin bu yu ma ri. Niu yu de, ya ji yong zhi la gu ma yi zhi na, nu ba dun bi ge gu ma xi dong de yin xin. Niu yu de ge rong rong su su la gu zha xi xi ba li. 清大个开连长头一切多，来干着把的马日。别恰恰呢，这个我恐怕俺的徒步这么窄的个，这个路木不买一，这真不这么窄的个，那大不个还觉得呢，鸟月了，国家我妈头是，等着印度，我给个好准个，对俺下脚联系一个性格，准这干嘛了对俺心呢，的凭这全部有些门个。 孙曼这一呢，牛肉肉肉酥酥呢，人都我长个性格。本来，这个老弟俺的农啦，没准一碗那的白，这一安子，人家从嘛也只全部凶那个。人这些呢，牛肉的个肉肉酥酥啦，大家也把肉肉也碗那的肉肉酥酥个中间啦，俺家一坨些。牛肉的了村呢，中间特别个村难多。 不三个门头都没做细节了，国家台湾呢，总之也没么子东西。 但是印度他牛有个不容易那个军人弄了牛有的个咖喱节度的一了帕玛有的个蒙斯等爱一个行啊日本人呢平时了等爱一件那些一个行啊可是牛有的个没见面了容着心啊等爱一这个做你的等待的个兄弟个平时图也行啊被查下呢求个这么自杀浪口的等着了自己提 对的，但等着这么干的个自恋者，得大不个的，牛有的了，但融融缩缩个，没见面了，仍然是把人难着的。那个也木么自恋的，得个偏执的了，都爱一起呢，都牛有了，肉嘛，我晓得一切是这种性格。我办这一呢，我办有那个，都爱一听个，啊，当那个朝听节目是没里面，朝南山阿妈在了在想。 唱个对错两种种习题，等着实现呢，都拥有个什么？其他有个本本连着多，那个如一如自然的印度，都拥有个连美也连着多，如美也连，等着一丝嘛热，都我给个，因为明年单考个那个杨木嘛，自然呢，恐怕有例外呢。都俺也记呢，都什么？那个俺能着没见面了，如上也能着，都考个，三脑了，都是杨木嘛这，啊，用心个。
3: 但主办者呢，其他有个传统个的，那些这里个的，对俺的那老些门个，被参加呢，超过这头个吸引的，超过看的碰上相同的这一个，先呢，超过这头个吸引的，俺这么个的这里也是，我给个牛有的了，对俺也要住啊呢，牛有的融融缩缩跟着头个，小娃的村儿，来帮嘛，在拥挤里，那么其他有个对俺个村儿。
1: 日本用着的干嘛嘛热，但是印度我给爸妈用的个，对俺当地其他有人能给他带下这里个，对俺的那老些么个。对嘛，这一呢，给钱只带个，对俺一个性格。该个了，其他有的个想怎样给钱这把你，瞧个，对牛有的了搞多，牛有的个，这头个里个了，真就是吧，俺退了，他给钱这边托你，牛有个我的心呢。 的呢，纽约的了，小个七月头吧多，就把集中些。这班长呢，要么这么多，我妈要么个，哦，这里第一个当阿的人，我给传弄了，娘是东个性格，要么这么多，我妈要么个得大不个的，得第一个当阿的一个，根本不嘛在了，我给没钱个，人都没被过你纽约的了，那边个来了解些的个。 得大不个，对俺个牛有的个，我有女伴了，难免多也是性格。给咱得大不，问题可是呢，牛有的了，俺个离家亲离呢，啊，俺不这么有那个从南街这些性格了，对出什么嘛就送呢，牛个男主没钱了，对俺呢，但融融缩缩，啊，人家还人们个多，要么人家多么人，也不嘛是没钱了。 我改了多，没钱个，让我当领一级了，恭喜家里就行个。他女儿融融缩缩个，人他们都是些呢，但没钱，家教他就得个，啥弄就是行个。谁没买鞋呢？大下觉得个对俺个女儿的，小月觉得开领头吧，做的我真行个。热天农村弄个的，那个个，啊，做些不特别，他融融缩缩了。 国家他妈热，牛有的了，他融融缩缩个，融融缩缩黑吧多，融融缩缩个一件细细吧，融融缩缩做这些吧，老用些的，光光全部有热。等这印度，我给个男主穿弄了，哦，瞧也没这么个，我们也没个这里的一个东啊，得热的，娘是东西个。

nga da mi jel xia chong nan la ga nya chong chu la ga

ང དང མི རྒྱལ ཤ ཆུང ན ལ ག ཉ ཆུང ཆུ ལ ག ཇོ བུ ཆུང ཆུང

nga da mi jel. Xia chong nan la ga. Nya chong chu la ga.

0: 老乡主播周末有的，他那跟对了俺的名字视频那些年轻人，老乡主播周末有的，咱端着抓的，颜色简短几音。中国就开车，俺空着去，开车也是。得，咱能拖俺七七十来日子里个，他抓的你。这个连新年新多抓的你个连的三诺东路，连新跟着了俺个主播穷穷有的啦，抓的你个连学习音。
1: 罗中主播这么有的，前两家大大年新兵连前天呢，北京龙庆年轻的空，看给龙庆家西北人一起兵连前的是，切记，对头的安全连前年班，该是学。
2: 西北中等。
3: 西北中等。
0: 罗昌主播周末月的，德仁哥西北中等学区读村农，强度中前方康总，格土中等罗昌哥，伯母村村张玉忠哥，我给啦，希望可列送西北中等同志，谢谢您，sir。

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请不住

主播琼琼有的，德仁格西北中的学习对策弄了，强度中前满抗组该头中的老琼格伯母琼琼，张宇正格，熊克雷松西北中统统的，也莫这么一提，中统统的弄个卢子伯琼琼的个尊西家这么个幸福好，等这印度人以莫一面个苦了，一起美丽，谁的个好？他熊格我妈在印度。后个胸口在体转没得意没一面个路子不得个我自己写的来真完呢都考了容易嘛蒙个好等这一点我给主播穷穷用的南军川农最先就要马里但我给穷穷马一点呢没用上经济的应该一起路透个没这一个是过

nga da mi jel xia chong na la ga nya chong chu la ga zu bu chong

Sage Dora.

中国那边做，担心你们文能更少求见，旅客龙绝可能占比，这些你们的人，我让你中华某某军队结构问题呢，龙我军区团队可比这些军队实际当切记，不要觉得你我为居住点亮当没得团队用为军队实际用。

咱在到店边新住处，带来那中华民族军队杰克问你呢。龙我顿就顿顿可比，各种给你们吸引了。龙我顿就拉人，不要接受攻击，拍击南北，写点写比你们写专业。阿祖，来面接，顺便引了中线，这些接看用，用时间的。另外用顿边，我的司机，拍中特别拍击里行为，各种赞同些东领导，有在就有在，看到个别存不起呢。对前的，你们都感动下经验。

中国那把做，对这干转呢，干大等从前，我从给卢俊美那定对这地基能干为，龙我对这拉干定端了三些些的呢，我就忙个转让我们杨县家计划用些人，中央某某军队这个问题呢，大不了龙我对这拉人，本军的你修钢筋铁，拍起这两把三把手臂，接我个民营外面的出臂，立起政治特约。

中华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马来

中国那边做，大大姐姐生意比林前的呢，北京龙井县这里刚刚开龙井街，许多的这林前，三家主要是把的嘞。俺做林前的呢，认得的属于出租短板的几把板凳啊，当，人的工作出租短板，谁干呢？接档谁干了，交通协调一边，新竹林前的短途的，俺做林前生意的干事些。像那新竹林前呢，当个用的十几路短板，那些些偷了两行深入。

中文那么做，北美来讲，蒙州在这个控制度比对了西班牙远点当跟前区别，利用些硬币。突然，中华某某军队价格问题呢，龙我团结团队考虑，扎西格团结你们的人，我最当个用大笔，四句来对用些破的。中华民间轻松启蒙，二位人就晓得吧？当北中二位破军用为面对习近平。

主播那把做，居住北京街甘庄人，高大东从前，闽南街，七处为车间等，农村比八月年，你的姨妈的把了，过年过的拍几月，那边的就归新村，北京七九公司的，但是我农村县，居住属于家老少等，确定成了邦交所，但不是书记兄弟，大家不默默能，兄弟姐居住我，立即出发热线。 GB乐党各位多了，把咱们把它错啊啥把它对用你们，不懂不记月。

北京六个建筑运行的新旧日常品味就可以三波三流准备作战的三周空间南云水生活

0: 读书情，这所书整个书本推拉伊，罗达尔到古巴尼，罗奇米到俺皮巴的，那个那些哈江跟俺巴当，你到了刚北几日，你同秋个罗刚清帮北地，你俺就俺你对嘛的狼嘎巴西，给地对，俺崔家狼托到我去过些些年，爹把银器送巴西，罗达尔跟卡切克。拉卡的南西设施都列过五个送去一九八的恰几月了拉巴人把对你几百的几个月把谁南西银币次安顿政治年度比民选党民选所入学多学党年制图年卡提比茫茫点家苦都写完党狼想我入学习把初级列个年轻推地几个月把谁加兰的局地宣勤卡洛尔区为你写呢三腿图罗伯特团比捏出刚中协力控诉着索尼车行一日也能卡兰德松天真正年度把错呢控诉协决参加节的引起决决把谁得给美森南西节安顿真正年度比宁瑞党捏对他去起兵卷谈了寻得车月团一人不能真正领着切将团没把能没给解绿东西把脏明白的年多数情节某忙党例如年多把你给在阶级推摩托让跟特把昆林西把李兄啊行营那就中间安多宗西点政治年多数情这狼顺政客日本政话断了一按错宗主年学习时期年过时间定了李主席国别开始公司热个马时我们去做国把脏了宗主多逻辑一年公司热个热卡拉对头头马扎藏擦马的那擦忙不远及松巴西西里接驾家去拉月比刚军接卡拉地忙出吃东忙不远追寻点家当抓月龙我蹲去拉南狼年纪年多没人里没人军进去要把当三腿狼不敌下东腿把能三腿正着松秀娃没人忙不远连你点松去把当卡吃头没那就中间安多宗西点政治入侵级这所入政格列入年度把次政大集集政治入侵呢吞着多次阶段之位娘的前因列入西巴的吞度日本级安措着每年去在即列入了吞呢年去在即参马差入入行里罗永国比阿恰西局及松巴西那就中间安多宗西点政治入侵级这所入政格日本断了一入侵级没参与凭据着人写的刚刚满不切的资源新旧安翠门徒领你天送写的家人接列国国要不送去引起送把谁
1: 家都在美将唐山村那边不马克康给帮的写给官员不马南街对面那次都不出的高原些的，每家将唐山电商的清仓出动，忙归店家送去不是？向了帝国就送去的。小关我把了布马克看给本地些的高原布马南，对面那次出的高原些就不当。大台高原些比他们没啥的，多少难的有比那些的。那个那次刀剑两下的切布马错，高原些的干脆全部不是。布马克看给本地些的他们在把理解明白。也都人唐山说高原些的山姆能用出门的外行道，俺村那个唐山也不是那慢慢那么热呢。落地比俺家东了说他，唐山宗教社区的俺村干吃热了，直接去吃热气送不热。也给端起开对烟肉，人到样子绝对高原社区呢，白马村军队就来个些热。白马村人嘛，接一单唐山电商设备大组，每节节日了，俺为热到点不吃油了。白马村买进了将为再生的安置处的工业油。白马口看给本地些的就帮东吉阳入得金团的就业又不当，干不干了，接不接，他不懂天朝设计又不是。东吉阳给高原南部的绝天热的谈惨了，三批安慰了不脱贫道。俺村那个他上十八呢，俺村清仓送完的结果是，俺村人欠的老旧麻将样买进了南山南大十八呢，欠的老板的结果是一件送不是。白马村人看他刚才了忙着把唐山送交水去油，若看地南头一边，他们在把马林、田啊、新疆、马口看给唐山所的看些给他们在把些人把当，哪能那样马呢？许久门头过的，每到早跟他说马们些都就不提，问起他们在把谁认为马林给 Makchila ngawi chibri ji

0: ngar chen bi dong chu se ne leng gi lek drop si ji we pa ri tan zai pa ma leng ki tan sam song ka sai chen bo yu jang me ja chen tan sam su ko yen se ju su we po pa chen bo ji ng do chi song pa ri me ja chen tan sam te leng song wa ne pe ma chu me ja ta ma mang la pu wi lek chi te ri so ta ta ko yen si si lan ne ne kang ta mar la lop de yu ye bi sa cha te ri pe ma chu la sam nam da te ne ma sam gu bi tam je chi ri bu ma ko kang ge pung de he gi tam zai pa chu nga chu ne zhongguo mamang jingzhuo ma dang me jie dang mamang ji song mei su ma ye nga chu bei jiao mei dou zong ni la qi me jie dang xi jie ba dang mamang de ji de bi mim de xiu ji ye la jia yao mamang nam jia tu zhuo bu yong wei mim de xiu ji yan xi song ba ri
1: tu qin ji nan ba sa ba ngwe zhe xue la sun xiu di wei pei jia dun shen mang chu zu lu ni da wa dang lu xiong xi ba bei lu xi ba su xi bi san bi ren ni chuo pin song ji zu su xin ba dang 七天行主团子正从西边行主必用被攀论用具的学徒员向了第一国界三角形说天给家的对亲人罗尼天里中生团具的带所写的球员八堂天海罗尼康南家团子罗尼盲部人民起的团球员比周末母女王些赶紧罗嘎当娘多罗尼大王的用地安顺团子刚同西行 罗尼康给讲某某被娘多八十年了人工九八当罗马当妈妈的在熊所写月八十周末林拉起扎托多拉孙写笔罗尼迪尔甘玛托布讲到家团结爱所写八当对你甘尼罗格当娘多罗尼迪大我的用完音写送八十罗尼康跟跟阔阿比 家团人安处根据干部席别罗尼女也可以解决席巴当什么是杂错席巴爬抽撇弃席巴错归这席月了先当对进张着雷笔罗尼打撒席将对于接送巴席罗尼当开忙我当切接旅行席就是越南忙不席给干部席就旅行卡呢出门去旅行活他席里旅行席就得推进去周生多当席了自由月巴席 吕军康给打动吕军党曲解松顿这位人工秋天团员比聂国杰罗马盲部六月八堂孟勇吕军席比三亿人心南村举动加油八十周末方济会议罗切章节卡随八音吕军康多共开本都加顿了替你用八音前年秋村街当西给移民国军都 吕军席就对崔南娘家席就接送八十云云秋节吕军康跟过啊张硕仪大家安翠光开着当月家庭人莫忙不得大大家开几家孟勇及吕军郎滚地休亲冬个月参谋吕军席被恭喜家月接送八十吕军和他席八当人力团子人出郎东南行天铁村及忙不月 人在当北路呢三头的有个用品区南卡西有的区域让兄弟电子乡村看个人看呢有个啊长期就没大过七八皮长米人力三对了两零七八当没人去七缺电信过去七月进电团子当牛七缺破张破大里有所有比别看西段 莫错参加七七七八当，越过去别就入住当，有随时你来干部七八当，年底初米别罗跟当卡起就一笔，人在当别罗给人力经济学了，工地特有八十，越过天星期，越过了永八一，许多电子乡村看了大过七八一，刚去提了南端平送错不当，没人去七缺钱不到。 学库七八当，人力三队团结了多囊青部喜剧接送八十。越过啊，李新群起，那个别看价钱不能占约吧，三月零点送，那个六级，就出为接一忙不些跌八一。三年人力进中央党团党，陪着三国级陆军党打动，陪军党团结人力七缺了多囊喜剧接送八十。人力有个党，人力女子进自学出价对八当。 推从七缺七位新竹团子将进卡九百八十，家团子在学团子所新竹被用百排期，现在就被拆迁人力送，那是总个新竹团子人从拉萨七八十，人从点总的空间比了新竹天空，两亚个下当马学所，连绵起三条月族旅游区。

0: 卓朗想把你，那片子算计三对面缺八的，拉萨中期间面缺满片下头，我是当人不来，王永杰、戴唐根送女丁退的，马永兰面缺接偏把清不退八十。
1: 太阳的来自集中镇赶快把扎起来的，送到团长。年终巡回想把有助的西南南边，哪怕这种客人养几爷，太阳的不就三几年不来一次雪菜。
2: Tering ge doni.
3: Tering ge doni.
2: Kasang tunbi changjin na, tering shungwe sanjuli.
3: Mang ji do kore kesa nam, do du tse sun de rikyo.
4: Zhoba na ba tso kun kan song, ting di bai ju lung ting ching li kong, kam ke lung ting jia tering ge doni ji bi le cing nang. Rang jung ji du le sa bi, xing sum le duen ting di zhubi go dang.
5: Rang jung ji lo ngan cing jung ngan bi ling ki, wang ju xia xia, bin zhe le nye yong er.
4: กุนเตชุจิตองอิโกโรยงยงเจซิงโจลีทเวนซีเจเพชูซีชานีติมบูเยบิโกโซจาริชูเยซิงนาบะโซชิมลาจังจุงจีดิระซาบีซิงซึนเลเดียนติงติจบิโกชูจินดาลุซึนเปอรังซงจุงตังวิตังซียงกีเตียนจิเยมิบาตังโจเตเยฮุนเนจาเตซิงโจปิงบะปังเมซะเตปิเนบะโทยานิซิงซึนเจเลเดียนคาลากุนเตติงติตองเยชันโตจงเจติงจินซงกะซาบะโทวาตังจุยเซมาวาซายินทาโตเตเนบะจี
5: ยูโรซีจินรังจงจียินเตนจะสอดตาจะเตนจะสอดเกทับเจลาตะลินเซบซีเตยินซังตังสอดซังกอกกอซังโปเซทาวซังโปเจลาเตนเนยัมตะชูเจเตซานโทนเจริเตนจาเจมังเจเตนตะตังยอยินเตนจะสอดเกมังเจยินเคลทูจีโลงาเชนจิจิปิชยองยองเจรังจีเจนามังโกโกตงเชลจาจาจาจาลาจัมตังเนเชยินทูยินคันจูจิเซยอมิงเอปะรังจีเจนาเชยินทูยินคันมงเชยะจางะจางะตังตองเมจูเจจัมปะตังเจรินตับชูมงเชซังเจจิมิจีตังเจตองะเจซัมปะเรินตับเจซาตองทาร์โทเรเรยูนเจทูเลยินเคลจอยอบะเรซานโทเชนจะปะมะรับเ 中期来建腾工地当月，让中期松上咳嗽当，几多的问题从这节难地头上，真的心里都得。松上东桥当，西南有些来藤桥工地当年，松上得成车动忙不七八十元，松上来大东过高上步当，先头上步年头东桥西行，西南车七进级，立着建腾七地当年，我做西修七十东当，同届级立秋七十当月。
4: 地基的三级六角塘，江道岸岸村子少，人来有些拉子的基地些呢。人来通街些不啦，三步人口的呢，人外弄了就为陆军记者了，工地当月。大绿村张军杰入小学团里，看见一人也拍见当，村人宁波了工地九月当天，就用车人在家呢，七点团里出错几当，经理等了进去别顿科技，定入行李团里领取机。 行李团里到期，中带送送啊几种月。忙一当蒙个比到酒店比七点点水，南站卡几个，蒙推团里安全堂偏这七十东西。年这中期，干嘛行李收顿顿塞了，收米呢？老李家南北门比，大熊草皮那个军队里是东瓦当，秋里到达里是东瓦，大熊拉在推过长头东瓦几些的，行这东西，团不接蒙个比到酒店安全月。小林多年住了。
5: 首页全部解码车送来个瓦当，年薪用不过了，车价起价一千呢。中山大街了电线电笔，各修军器没把你也不是。因为老先生让将军年龄抗当，认得太当集中的这位先当接待，人那当忙起人力通知，太当抗的总兵，人找不了亲戚过站呢，这套冲突机拍把他约，将要来明年三年开给让我通过节来七十周年。 月报当天呢，配件多年十八单，年终开立当现场被开立，年龄抗接线单，接到七十多万，三年底给拆迁单差别，七点到数单，一年通知联络，每日拉些助理所见，通联配件多万，通联控制南西极线呢，南满办法集团了，接接单位，刚说了七点通联来，忙就给平镇交通通线。 罗都的军用机、装设机、原木木的枪鸟、国家枪兵用包、国罗电动机加上发电。第一场把来，加车进八年，把这军用机按当不利用八年。
4: 龙安村聚集别人，军用所有人最佳呢？三军前屯中心机动侦报当，十六年多年周里，三军前屯中心二甲营组织南征学员的联合筹办事。军用机中区增值下学堂，中心级对面可有聚集起了门体工的单位。第三个上学前的动机，家家家家也参与进行报道。每秀罗氏也参加过去各个展示呢。中西街南北绿色军队新院，六个中区罗家庄、西乡、左右中区、各拉开的堂、边马林村要用天空来点呢。有个永保苏格也不是。十六年多年住了中央安检的蒙古国的车，你同国家安检同的左右中区、边马林村中西有个叫蒙一地区组成县呢。兰坤九三党有个点呢，甲康松龙我看说，我介绍林国策把党在军科界买了这些动画，全村九个里长个人的平安肯定动也不是。天明节让用天空党中区南北绿色新把点呢，中西有个我为偏激性也不是。明儿中苏点用说蒙索内仓我就安逸也把党七八天节念上了点呢，有个娃蒙为对此说，认得了有个娃激动我就怎么了年龄虚白。有么么子，罗瑞强用用把过了车什么当，我动心的。有个那丁人把拍电波雄越，跌宕跳不起，行路比南北三百对比下雪比大人波了个人电平安，工地动心。小了你多年周里，大周比单就把下雪的用用家中错当中林，我动一家一协定了七八当，中错当中林一动我家决议了，甘肃南路家多单七的动的，变成中错一家住起来住点月。甘肃小学琼宇七八千亩耕地土地，满足人口的中西街多当送送了九百的年轻人呢。三区中西的有所让步，早晚促进耕地动也不是。新的不错，工作新把地呢，让军街对着塞壁轻松来段天地这边过瘾。

0: 生个那把做，想来让俺中介，罗安村中个别人给王九下家编制来念用了，工地学习同过时经验。不让中中王伯中介念制连锁联系到详细呢，罗安村中个别人给王九下家配置接工作啥啥不了，热出的。让中介王伯中介念制连锁空多接，人力比例大，忙从给嘞，要不然你把做中介来面呢？
1: 我这接下头了，当然把东区西的，不接王伯军接下家，编制来念用了，工地修建当有把的，人力比例大，年纪大，让中介王伯军接了，上路老松吃东西不了，镜头工地当年，今日我爷人力那么长了的些药，人力里只了些过当，我们人力下下送中当，简直少见，一定来定的，王伯军接这么多当，比例机械过拿错拿，就是酒店，将其王伯军接，年纪很早当。
2: 王伯军接若久了，直接话了，瞧你两个人接来的多呢，没得看个王伯军接如何当别的，你们这接了，工地当有把的。满总给您提供是扎西党、萝卜素、奶油、西葱根送进了那边，现价卡也不三元。扎西下药可追来是多呢，如果接我在了雪果了面具当，将店扎西做出下药，做你图忙得多的。满总让人家扎西留在家洗过，加强安排一把是。 王伯宣进杰，人都有些文山规制党，本就来跟俺一比王伯宣进，差不进杰轻松了。我们就个下就送这些呢。王伯宣进杰初选女把李色东娃的人都当，若选到底用啊些不是？王伯宣进杰罗琼西比文根老师秋菜托了军体东娃当，王伯宣进杰李瑞老师当，托人老师罗有他们姐姐东娃，杰克杰些些龙一个，拉大车的东娃这些的。
0: 没得看个王伯宣进杰别的少的动物的，恰近端也不是。王伯宣进杰先从跟送西九卡断桥的鞋的，别注意那些所在当，确定行走的，三对人力当有个数，三对对给天空了点呢。王伯宣进杰里有来点杰，里对端也不是。一月内把，如今天，全部忙不念的王伯宣进来罗东西边，立即忙着点的当心。王伯宣进杰一月这个提过长的动物当。
1: 王伯军姐姐要求抽空时，张子拉子等人力支持，全教师同完。参加十多开立堂，参加拉子十八堂，通知十八，要求十八级七对堂，年龄极限呢。参加十多级政治队，王伯军进来罗罗西边，平均五十九了，工地当月。将其王伯军姐姐年龄很早级直接堂，年龄年值顶十岁的，利息八堂西点么那平层，比例堂，七里得出来点呢。
0: 接着，车上写的三里地给王伯军姐姐来到办卡，进行些有办的。现在那把做工资三百点呢，让中介罗安村中的别人给王九下家编制来念用了，工地修建当个人。

0: 생나마초 다다치지 생기반더네 베종롱티닌티리 콩캄케 롱티자 데른가 돈이 기비레 쳔시 샹라 탄산종세더 가자메도 예비 거슈진 로주차 초와 신용위 파여더 사양로급 롱아징앙알라 헤비 체릉정가라 마공비 나와충와다 로두가공 남마창마 사반마 이제동아자라 예비 조모종 뒤나 향근조크니 상하이종체지 로진시비 사반마 니동하잔신비 탄산종세더 방다종초르비바치 대개 人龙我见个进心, 秋末当心藏为, 周克当七八千步也罢是, 这位比心协地, 都去做我们给把当, 罗曼三军内间那位, 吕布扬人民地人中音乐比, 财政中介我动力, 怎么当昂给希望当, 空给康巴萨巴被把当, 兰克萨巴牛吉兴瓦地呢, 恩其三比有郎, 空用没接送罢是,
1: 这就是习近平给配接动力, 盲从给你当历史动静探究信念, 唐朝三国前通街当初一切街前前面把历史当点忙些这股当日积极比较热先前刚交税过些早都各起那些这就是机关都点帮大众做拉得的东西特约拉里地那也不当的年里那三百大街东云初级级浪费约我在这看起莫那如今我自己检测了但是有把当点我抓客的都高货币我前当做了恰级店里面 中村部级中村我村通林批级当心拉子们呢你个说话当乐觉了那当农本国就接买这些药如今你刚抓看了多把当拉子人质对不全球西切的通报刚才有没当当年刚有没三部国际药大家看了帮大中村我村你们看见跟各位一把当有没错过了跟如今那些不起药帮大中村被就缺别三千牛也通林批级了
0: 才刚一进药总当向人你当当使用给上海博就里东所就给叫救火帮大众措向中对当他认为别面通控基地我才找看住接的你就不能三周半周你就是药明儿我才找看那给通报头的电报中心药把当我才进来看你是他怎么申请药同埋的年龄先别忘记定催免得要么去贴送进步协议药把谁电脑当院里接笔 前三不正我这三六六所家园明年帮大众错了宋镇康接档忙说你上顿长一把谁打动忙说你上各九个人不协比刚谁这么可以比孙浪七零给人力三个抗阻你有没有学他咱们家你提的前主大把马谁打动帮大众去延误人龙个南巴都令为所这一把谁有个人这些浪阔切的女把当我阿哥下人穷我三百协把有个人提前个几协比 修了你多年来帮大众错了有个娃年龄学习没听车几档各种阿家赞心把档有个用把过了车走过去过一站熊也不是大绿大顿比等就把了有个娃没听车几档主动拉长了年龄学习帮大众去这些档也一准门他就大哥就兄弟姐共的主个来给写他错一些的我来我没经验这些档弟弟究竟也

0: 新疆的把车向了，用用机引着来通姐姐，拍照机前的电波有被过的事情。让将军引来装饰品给引着来接，拿去我国当用当当。第一，通报电波当，用报给来接，内东看了，当着电梯线的我国当村子级马兰提过场的动当。拉自己小学修路家吧，我总给来电的动机进去没不起心。引着来接通姐电家了送将当，引着满座机用报电波用了，你需要个学员，明个了将军机引着来通姐姐，拍照机前的电波有白的。
1: 人卡当着的特色当铺里面的，让中介让把西边，引来拉子们呢，主动接接申请简单些的，一人的酒店，一人的西巴当，吃吃吃不当，农村用东当，农本国菜酒庄，所吃节人的我国村子所集体，才有我是在这些的，农村我国当，通街拉索拉子吃北街，一人节让将军堂吃了当药。
0: 年初当前头，罗卡索，农村通忙为三个六米的，吃作业是这些人，李立当，农村里吃了年龄，年薪小为老路，东区内部新鲜，农村里吃了金龙经济，古董当，给钱通街，老手下家，彩礼当特别在这些年，农村中国，穷得当，刚特别要。

0: 电动车机让将机给我我做给你接马日将他电的当年瑞卡个切到满我当天通见过了电波用了细心过当车机当车座你当爱家能不能去我过当村子当电人记得了满天气雷动天气呢我过当村子机来个梦车你是这个当热动主家来这批把当人家给切到满我过当车机当车座你当你家做了些点
1: 人家顿车就热当个到双脚鞋板满我过当脚鸡当吃足启动你家规制些年烧恰街让过门口牛着些点也能经济过年让你带些钱来当这些些有百里生个那把做工的三百点呢用用街引着来通街街配巧街一千年顶部有别过年

Singing

Ya,

当我着急里我落玉米呀，龙得嘛破里我落玉米呀，俺们东得嘛我下山找呀，没人拿不我家的包来呀，大腿也学我坦白。

呀，小土拉住我破嘞哩呀，扎篮子土巴西嘞哩呀，没土的嘛我下山找呀，你找不你找不撒拉的呀，我不过给我把伊嘞呀，没人家如巴撒下拉呀，我查理的莫安的米东呀，土太高些大我人品多呀。他们都来摸摸胸那个呀。

Chobanamba

呀主播南巴公了年比六七年没得你呢三口人你养里一把三口当往中错一动一六七咋汤个六个西巴当一把当真老不有动一六七不你妈西巴的你日主播说六七的你那个不小那俺最年轻了卡巴家里热过些球了日卡巴安扎那热过一个节着急节更安安顿日 呀主播南巴向来三八比热过西北六级东极人特人个三八比热过西北林村弄了三八部阿王党八三中格江地德荣人真八中孙能杨嘎多中中苏杰热过西北六级这些小笔前那把俺村林村的小本儿格是些基因 但俺村村了三八婆俺往这个西北六级大规模部西北的东京人六级的俺往个一直南林总的药币帕玛多跟你本期达让拉萨了药币逐步将近就那么匆忙多拉这总的药币还给卓玛个那么匆忙了不经意思但一定要的经验过

中国南部香蕉累计卡东中国部门西巴的拉萨昆德林都有比三八部王某月热过西尼中国菜卡多边中该西德荣洛卡了有比苏南吉拉帕尼马王罗地南各所西塘塘下瓦兰州永远门对学习因西亚当阿兹尼亚的累计得接着中国的了不过

主播南巴，香兰强多年因病身中窄细节热个，西北乐季拍马西巴的东京人，乐季的空格拍有强多了有比拍马多更日本气，当中若把罗山多更加，香巴将其嘴边主播谈起了本年年的土生主播用为面对些经营时，他一定年的经验过。

主播南巴林清清九的人气里主播错了一把自然动着当一马南家群作有动为强一的配音前南巴阿次康给龙清家荣耀及新康林清来各部南瓦亚学做一度年的头三主播用为门对学经营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藏语康巴语广播。
1: 在那呢，中国北京龙天音这来空间，康格龙天音。
2: This is Tibetan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3: 现在我们做公开送地震呢北大级比七八年一级七大区比七八级实在迫不及下了年刚年前我的徐俊英
4: 下了看见龙之节年刚个年前我的徐俊英就算主笔图接了等年前我的南新我的就算找等干嘛居图你认识为人样就算对笔图塞子找的就是几笔图电通蓝端就是接档干嘛顺据图北京三九年者就是隔壁图的人格多呢就是隔档干嘛顺据图拿到你举笔学了就是几笔图绿色三角就是接档干嘛泥图不要接路图就是接档干嘛据图切了个词就是接档干嘛顺据图林中就是就这一图绿色三角就是就这一档干嘛泥图不要接路图就是就这一档干嘛居图日子密码等拍拍编吧你们记了各强度日子大话等喇叭八三记了你们得的就是就泥图中央北界弄这连线举动就是就三图西北蓝叶就是就三档干嘛顺居图北京三九年者就是这一图得人个多年就是这一档干嘛顺据图日用个新看就是这周图看给了几年前就是这周档干嘛顺据图临终归零就是这段图绿色三角了就是这段档干嘛泥图不要接路图就是这段档干嘛截图再来六个折腾就是这段档干嘛顺据图电通蓝端就是纠结图绿色三角了就是纠结档干嘛泥图不要接路图就是纠结档干嘛居图切了个词就是纠结档干嘛顺据图拿到你举笔写了就是这个图西北蓝叶就是这个档干嘛顺据图塞子着了就是你这档干嘛顺据图北京三九年着就是你个杂技图得人个多呢就是你个杂技档干嘛顺据图林中就是你个杂技图看给人去连钱就是你个杂技档干嘛顺据图人用个心看就是你个杂技图人工个连钱就这边十七十七日子密码就七次这些你就这把的车间小学年岁读书一年
3: 下面来就南西雷库的东西南西我的徐静怡毛笔就算你在一农提人节目一次农局党罗局年吃罗局那去农局党爱日下去起了这么蒙古人人气那么久撒家开启了恰巴穷王卡王北局提名撒家了这么牛日人人气这么蒙主局苏尼尼木那去微居党协局宁赤西贼罗居罗卡罗居哈萨想局党协局接了恰巴去往北里恰巴镇往卡往北局三百托为萨恰卡接了恰巴镇往里卡瓦去往北局西贼协局党罗卡协局接了这么某某国里人心那么久萨恰卡接了恰巴特托昂卡往北局提名萨恰了这么忙主局下面来中央接种的做卡格南西姆的徐俊英哈萨拉这么某国人人心恰巴他通北局追加安章安宁追加安章去一百人三周最终了那么多年人心那么久追加安章列国你追加安章去一百人哪去了那么你人心卡瓦琼北局追加安章千里追加安章顿百人这一去了这么某国人人心恰巴他通北局 绝强安章主女绝强安章去顿白的那段去了这么忙不过你人不起那么久绝强安章捏你绝强安章就要白的先给看白了这么忙不过久绝强安章一你绝强安章就白的卡住去了这么忙不过久绝强安章接你绝强安章就接白的鸽子了这么忙不过你人不起卡瓦塔吞杯酒追强章按你追强章就把这不是么了

主播那把做大大切切生活作品林清的呢北中龙清年这里空看给龙清节休队日子林清三节着了一把地址俺林清做兄我们来提议敌人给日子的切这林清弄三把国平节了刚中三群年一把地址的一月别亚其三周林清年头路了昂心入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
也通了两行入。

0: ཡོང ལུང ཚིན ཉེན ཚིན ལེ ཁོང ཁང གེ ལུང ཚིན ཡིན
1: བེ ཡོང ལུང ཚིན ཉེན ཚིན ལེ ཁོང ཁང གེ ལུང ཚིན ཡིན
2: 主播那把人家开运用节游泳叔叔切穿岸边路一节南昌忙不圆满带大家家亲妈妈节南昌节偶尔石头绝了三笔半元洋共同的同一月喇叭多那么批准出兵俺做了路人里行李大把的车村呢俺做了困难了几名我出把你咱爸妈他把了猎人们这玩意儿捐俺张九个把大猎人们这玩意儿得春节一菜日月了俺做了个学点着的村边洛阳江月对呢先找林姐姐家去行路忙就从一两张岸边林姐给你路一给偷着别行路

昨晚呢吧，大家姐姐生意被林青提呢，白中龙春年这里空，看给龙春节啊，秋冬日子林青，三姐做啥去吧？地址，安全林青的呢，你带了小白出去端把年节爸爸的冬瓜把糖，年底也关注出去端的黑干年节当黑干了下冬喜剧月饼，先做林青的对头的安全林青先做了，干脆去。

如果能把雷人们找原来做把能，一错错我说接了几点的错心，平翠我让着我用当在领域，对那敌人你得了，教育住了班长没把当西北路了，总他没被硬，没家的清仓清蒙化为，就后点边面对学就赢。

0: 了，哎，我得先去考考多啊。
1: 你个走，
0: 他天天俺雷公烈姐，养古地阿姐的谢谢媳妇就当中，俺的空中。俺雷公烈巴大哥，古地阿家拉空个谢谢媳妇到哪去？他一年嘞，俺拉拍拍车都来三九。俺呢，阿姐大手拉的敲个的尿了啦三九。俺呢，阿家拉空个敲个俺拉一热钱呐三九。他都是的。
1: 来个忙起来嘞，我得谢谢忙等你。
0: 家在看了当年没吃不嘞，俺做长毛了，谢谢他满辈个穿的草龙裙嘛了吧，干做吃不嘞？
1: 不是，没谢谢当年嘞，干做吃不嘞呗？
0: 知道没？他前呐，忙做穿个你给当初要个民族是谢谢当兵呢，其他搞不用读个。
1: 哼，俺你个当初要个民族是谢谢当过去的，没得俺得心情。看哪年吧？谢了谢了。哦，是的，没说说满辈当年嘞，谢了这个嘞呗。因为我就马大人看给俺你个当初的过年修法都死不嘞吧？你。
0: 哦，对对对对。
1: 他前呐，你看人家满背当兵呐，嗯，前两个俺写了这个了哇，哦，这写哪里多？大王都是，这里你们人家三百几步全能满中，老百姓的解决这个东家清兵，
0: 这里人家三百几步了，他讲老百姓个总结，哈，可是得意的，还养老百姓个，看不清不有，忙不有，写讲俺的国白写了多少几个？
1: 那老百姓个看不过了，写不写嗦？俺的三八，俺看不加清不没来嘞，老百姓个准备空中出手，是不是有三种啊？我
0: 爹的。
1: 不过我出钱买房，我有车吗？这多少？不过我有点是套房。现在嘞，家里业绩差一点，基本就丢到人家嘛，对不啦？哈哈哈哈哈！这没，听多少了？老，俺你们去那这边，你最喜欢现在嘞？嗯，什么叫从哪看的这么多啊？英国中，
0: 我第一名了，三六东角，明朝晚上。
1: 我的晓得啥？行了，哦，
0: 他请俺成都跟你学开些酒。
1: 这说那的说那的，
0: 来来来，
1: 也是，嗯，
0: 俺做宿舍来个的呀，搞不买皮呢。
1: 어쩌미俺做那个当班的嘛多，那个俺做当班的嘛嘞，什么？宿舍那个开心也不过来。
0: 你从脚节，骨皮皮呢？
1: 骨皮嘛多，卡的没吧？你？
0: 卡了。
1: 从骨皮班的嘛多，那么的地方嘛嘞，什么什么吃过来？
0: 俺我芒果没皮呢？
1: 他既然俺我芒果没说呢，俺这个太大的。
0: 既然给淘气当着那个，
1: 俺什么时候当过？
0: 哈，这个既然。
1: 妈的，俺是那俺做我芒果没来嘞，宿舍桌上的三百个俺呢。
0: 我带着穷的大家来，是个样的。
1: 对对对对，
0: 太阳俺搞到卡卡吃米呢。
1: 对，不对，谁你妈的？我们我你妈的，下到八百度吧，看你这人啥上上吃过来。
0: 俺阿姐哪里比米呢？
1: 俺那个人也不正干那出去嘞。
0: 可以呢。
1: 俺阿姐比米。哈，这可是我的呗。他这不在学，俺谁呢？俺做阿姐的卡做土堆上吧，阿姐给在了三楼忙着当过来，是个样。
0: 哦，对对对对对，他这呢，俺阿姐里呀，给钱卡多。
1: 这米，前两个阿姐给钱是不多啊？
0: 哦，看这是。
1: 对象先不去，嗯，恐怕掉过去。姐妹啥都不去。
0: 哈，这那可是我的呗。
1: 这，他都空个鞋嘞。鞋嘞，看这多个。鞋嘞，可是到了哪个多个呢？
0: 哈，这他居然呢？
1: 过再说，过再说。俺身上俺做三张片子，卡住土堆，他就给在了三楼忙着打呢，给他的穷人做个热气。
0: 我呢，他个哪里去？太累了。
1: 俺头都三年，脚都多，
0: 头都三年，
1: 可多大？
0: 居然是的，嗯，罗啥都是晓得，养俺的老几，该送三姐，三十五九个，也三九也可多嘞。
1: 天然给奶奶，天然给不住，擦龙穷不了吧？
0: 哦，人民，太阳罗啥先做给差不多的，干来是吃多，
1: 干来得了，带着俺做忙做了，做那得给二万呢。
0: 哦，人民，太阳，你阿姐卡巴啥的，没贵下，
1: 没得天然给阿姐三百没贵呗，二十嘞。
0: 哦，人民，太阳，你不过的老总也会劝你们多。
1: 给那个。
0: 말해，嗯，天上也穷的老总也不接买吧你。哦，人民，俺人老总也不，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레샤.
1: 육신 욕을 매봐.
0: 가다가 또 니부두.
1: 다 전에 독경을
0: 해. 아, 독경을
1: 해라. 제니. 게드네 또 딜에 매봐. 대둥에 세마제 촉하려라니.
0: 오, 레미.
1: 네, 게대죄수 연하니 대란미까 지식차. 게대죄수 매나니 대란미까 제집행 세버래.
0: 대란미까 제집행.
1: 오.
0: 오네 야부소나도 와.
1: 그다. 네, 난수 삼루 동조주나 둥에 대라 죽이래.
0: 삼루 동조주나 샘라 동수 찌그래.
1: 삼루 동조주나 소소소소 가봐용그래.
0: 삼루 동조주나 메세르 튜니 깨그래.

Zimbabwe 林杰拉，年代的对头都安全林清，新旧马级别，整个样学就赢。

0: 요요
1: Chola